0: 来，早间八点钟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早高峰时间呢，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得锯光，散不了。
1: 你锯不了一点，
0: 锯不了一点。
1: 你看一个叫锯，
0: 不就两
1: 个？看一群你怎么锯？
0: 我穿一夜，哎呀，只哪一个？好，来路况信息啊，前面两个红绿灯有事故，来听一下。
2: 前后两个红绿灯都有事故。
0: 好，
1: 咋整的？
2: 追尾，一个是电动车和小汽车撞了，
0: 一个是追尾，一个是电动车小汽车，这个是追尾。一个女小姐姐跟一个男士在中心广场附近，狼牙区。
1: 嗯，
0: 知道这个地方吗？
1: 知道中心
0: 广场
1: 大道广场，我不知道。
0: 文峰路派出所附近。
1: 哦，我没事儿，不太喜欢去派出所，你懂的。哎，对。
0: 那是往以前那个荣寿苏厨一号。
1: 哎，对，我讲的名字听起来那么熟悉。
0: 中心大道啊，汇丰桥出城方向拐弯啊，这个两起交通事故啊，注意避让。
1: 好的，
0: 然后呢，这个铜陵路、永阳路三岔路啊，这个事儿说过了啊，
1: 对，
0: 一样的事
1: 儿。然后这个难得早起的迷糊营地，还有我们的这个优乐谷营地的胡总，说起太早了，路不好开。
0: 哦，
1: 就是的，
0: 不好开呢，你起那么早干嘛？
1: 我也纳闷儿，除草去啊？要
0: 做一个录音基地的老板，起那么早干嘛？
1: 录音基地一般不都是上午营不营业？
0: 谁录啊？
1: 是白录的还不录啊？
0: 白
1: 录, 白录了，你们还不录啊？
0: 玩露营
1: 再不录就不录不录了，
0: 就只能露营了，就一露都不了了。
1: 确实对，因为露水一旦起来的话，是这样。
0: 玩凉了这个。
1: 所以你别讲啊，我们要抓住这个露营的尾巴。
0: 对，
1: 这真冷了，叫你露你也不露了，那真是不露不露的。
0: 我们1054最近呢，跟各位透露一个消息啊，
1: 嗯、
0: 正在策划一场品蟹之旅，
1: 而且呢，这个地方离我们还不太远，在一个很有名的高邮湖的水漫城景区。
0: 高淳，
1: 高淳不是高邮湖，
0: 高淳，
1: 高淳，
0: 故城湖，
1: 故城湖，
0: 对
1: 对对对，好多湖，它是故城湖。
0: 因为螃蟹马上上市了，
1: 哎，对，
0: 那边呢，在10月5号和6号呢，有一场大型的活动，
1: 没错，也邀请了我们应该是8家广播媒体，
0: 对，
1: 其中就有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8个这个非常势力比较广，
1: 那我们就是八哥呗。那我上去唱一首，
0: 我们
1: 八哥，
0: 我们是六弟，
1: 八哥，你真了不得。
0: 后面满山呢？
1: 啊，满山不排我们前面吗？
0: 排前面吗？
1: 不排吗？
0: 他是晚什么？
1: 晚一啊，怎么也排我们前面？你要按这个来的话，我们正在后面，我们是 M 哎。
0: 对，
1: 但是要按照现在
0: 经济，
1: 对，我们可不服气哦。
0: 我们可是二哥。
1: 然后马鞍山的主持人跟我们聊天就说了啊，你们滁州的经济排名这个全省前3，关你们工资低什么事呢？你闭嘴！
0: 你们工资高哪去？
1: 但是我们热情高啊！哎，真是的，到时候我们就带着我们滁州的旅游交通广播的听友去跟你讲，我跟你说，
0: 不行，我们比。
1: 比什么？
0: 挥鞭成绩
1: 啊！马鞍山挥鞭成绩不如我们吗？
0: 当然不如我们。
1: 哦，
0: 但我们输给了他。
1: 有腰杆子硬了啊！开玩笑，兄弟台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好，到时候这也算是一场联谊吧。我觉得
0: 就是包门票，包这个一顿螃蟹宴。
1: 对，
0: 是那一桌形式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前面在现场吃喝玩乐啊，还有那个
1: 演出，然后还有烟花
0: 秀，对一系列加起来非常便宜，
1: 就非常便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3位数不到吧，
0: 跟白送一样的。
1: 对。但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们今天算是提前预告，
0: 哎、
1: 你5号6号的时间你腾出来一天，
0: 对，
1: 哎，
0: 他是要么5号要么6号，
1: 哎，对对，你任选，当然了，你也去说，那5号去，我这个我在旁边自己搞个那个，我住一下。我6号我还玩，
0: 随你。但是6号的话，还玩的话，你可能就是，需要额外再付一份。
1: 哎，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单次的票，
0: 但他不出来的话，
1: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门票也不需要。谁知道呢？
1: 哎，对对对，到时候说啊，你怎么又来认识？我是胡真的秘书。那个女的也说我是胡真秘，那我老赖的秘书。
0: 那全都是来。
1: 别闹，住不下。
0: 来，先看看路况信息啊。
3: 菲兹庄园就在那个欧洲城边上。现在也算欧洲城。
0: 欧洲城。
3: 在那个乌日镇那个桂香园。
1: 桂香
3: 旁边。
0: 我知道。
3: 有一条路，那应
0: 安宁路。安宁路
1: 那算碧桂园的2.57啊，3000。
0: 碧三元。
1: 哦，来有有，哎呦，来。
0: 上离合。
1: 明光路大桥往二中方向红绿灯口，一辆新能源跟电动车发生碰擦，这肯定不是送孩子了，因为送孩子
0: 都是新能源。
1: 对，这哦，对对对，确实，就感觉现在新能源确实路上是多了哦。
0: 艾米说，花园路快到狗市路段，直行车道2车追尾，快速通过，没有拍到照片
1: 啊，没事没事。OK OK，
0: 谢谢
1: 您，辛苦了，艾米啊。
0: 小，哎呦，小伟阳。
1: 好早，
4: 来了，打卡打卡，第316天，
0: 嘎嘎嘎，
4: 大家周一早上好，
0: 周一好，
4: 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周开始喽。我堵在幼儿园门口，不想动，一点不想动。
1: 是，就因为你这样的人多了，妈，幼儿园送孩子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了。我跟你说，
0: 你跟你说，他眼睛就不专业。
1: 所以小伟阳，你应该
0: 我就看一点
1: 散光吧。

0: 哦，他说那是插电话卡一个月100，哦，有月租费的是吧？
1: 一个月100啊？
0: 那一点也不便宜啊。
1: 那我不办个手机喽？手机贵，
0: 但是他一个月100是那么多机子共享还是只能一台机子、
1: 啊、不知道啊。
0: 哦，那不管他了啊，
1: 我用又不给钱，我不知道啊。
0: 来，酒醉绕心弦说，哎呀，一路畅通，一台车没有，
1: 天也长，
0: 这搞不得，
1: 你到哪开的车开到天长去、
0: 哦、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进收费站嘞？
1: 进了照片的
0: 啊、哦、只是拍了固定的啊。
1: 来，碧桂园这个事故还没解除掉，各位，
0: 嗯
1: 啊，这个在最左侧车道，果然是摩托车，
0: 有个小米，
1: 哎，摩托车追尾了一个小米。
0: 哦，这小米好像还没上牌吧？哦，上牌掉了。那有个绿的在这，对吧？
1: 是吧
0: 应该是上了。上了牌掉了。乖乖。
1: 然后呢，这个小米车主说心在滴血，貌似还没上。哎呀，
0: 没有，我们看地上有个绿颜色的，你看对吧？哎，不好讲哦。
1: 想不好是什么东西？
0: 搞不好真没上牌哦。
1: 小米预期的后挡风玻璃也碎掉了。然后这个摩托车呢，这个车主呢也是趴着样趴着。
0: 我们希望，说实话，车归车了啊，车损的能修啊，我们希望人没事儿。
1: 预期车头还有一辆星越斜插，
0: 右拐能去黄庆湖，这一大早去黄庆湖，
1: 我不太懂你什么意思，你这句话说的
0: 哦、就是是不是他俩是追尾的，但是预期为什么被追尾呢？是因为他前面有一台车斜插的，
1: 嗯，
0: 导致这个预期是不是刹车了，然后摩托车怼上去了、是不是这么理解？
1: 不太清楚哎。
0: 哦，我的阅读理解对不对啊？你要么再补充一下，
1: 对，
0: 好不好？
1: 你方便的话要给我们发一下啊。
0: 希望人没事啊。
1: 希望没有太大问题吧。万一有太大问题的话，这也真是不太好说。因为这个事故呢有点严重。
0: 对对，希望人没事啊。
1: 因为摩托车都突然昂愣一下撞上去的话。后患无穷，说实话
0: 是这行吗？
1: 我不知道，我就摩托车会发呀、
0: 好的好的，
1: 怕有人认识，能联系一下吧。对，因为我们这个摩托车有不少的群体在啊。堵果然是堵了，是吧？巴黎，不要去了，各位。
0: 三观那边是吧？
1: 三观的巴黎已经堵不动了。
0: 哥哥，闯完这三关，还有接下来的五关。对，
1: 哪里关羽啊你？过五关斩六，这什么？这音响是吧？
0: 关母鸡。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1: 什么东西？你怎么会在中控台？
0: 盘子都准备好了，那我得剁盘菜吧。
1: 怎么会在中控台有一个影响呢？
0: 好的，
1: 讲不清楚。
0: Interesting 说：“是的，月姐，哎呀，那我阅读理解满分，明白了
1: 谢谢
0: 哦，果然就是前面那个车斜插的，造成小米的啊刹住了，然后后面
1: 是都撞了是吧？
0: 没撞到吧？那斜插的，
1: 那斜插没撞到，他不走吗？
0: 那就走吧，
1: 说明那得
0: 不好意思吧，
1: 说明就擦到了
0: 哦。
1: 来继续啊，看一下这个全交吴彦祖的路况信息。
2: 路况，处理快通挪，刚刚才搞的，还没到这个碧桂园欧洲小吃店，还有一个差不多一个红绿灯。
1: 好，
2: 这个口子
1: 啊，就是
2: 往南京方向啊，
1: 果然，
2: 有
0: 四个怪异。三车看到了，
1: 三车
0: 是斜插的，这个
1: SUV。
0: 这样讲的话，那第一台车你是有责任，你跑不掉了，对。你在这条路你斜什么插呢？我不能理解，他是想左转啊？
1: 如果是这个事故分析两种形式，
0: 来分析一波啊。
1: 第一个是斜插，前车不是急刹吗？摩托车再撞上去，摩托车有责任。
0: 我们不讲摩托车有没有责任，就是说这斜插的车辆，它肯定跑不掉了，
1: 跑不掉，
0: 对吧？肯定跑不掉了。
1: 因为小米预期是老老实实的执行
0: 的呀，对。哦，是不是？
1: 你不对啊，他是直行道，为什么要拐到右？
0: 对呀、就是我就想表达的是，他从直行道上插过来的。
1: 他会不会是让直行道另外一台车，那车跑掉了？讲不好了吧、那台车为什么呢？那台车又让别人也
0: 是哇，就是所以我为什么闯红灯呢？不怪我，是因为前面那台车闯红灯呢，他都闯了，我要不闯的话，我是不是挡着后面的人事？
1: 警察叔叔把他们都抓起来、
0: 警察叔叔来开始你的狡辩啊！这个
1: 现在目前现场正在理论当中
0: 啊，让他们理论吧。
1: 警车还没到，
0: 还是希望人没事、
1: 目前看
0: 其他的这个责任该怎么分？
1: 摩托车车主疑似已经被救走，就剩头盔在车上。
0: No,
1: 头盔去掉了。头盔能去上来，说明、
0: 那说明人应该没什么太大事儿，对吧？
1: okay, okay, okay,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啊！我、看了视频了，
0: 哦、看到了，就是在看你视频了，
1: 谢谢兄弟，
0: 辛苦了啊！
1: 哎呀，今天路况信息确实有点密集啊。
0: 那这附近的这个救护车辆要把人拉到哪个医院来？
1: 最近的是那边有叫城南医院，
0: 我的妈，
1: 有印象吗？
0: 对，有，但还是算蛮近的，
1: 对，算最近的。但是城南医院现在目前是什么样情况？我们很久没有联系过，也不知道。
0: 对的，
1: 哎，还是聊聊我们装饰公司吧，各位、在除了是找装饰公司，推荐各位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
0: 没错啊，因为他们深耕家装行业29-30年了，
1: 29-30年，
0: 全国将近130家的直营公司。
1: 最近呢，全中国集体在跟厂家的总部做这个29周年的一个店庆活动。
0: 是的，
1: 每年一次，今年。

0: 年是29周年了，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过久不过时。
1: 还有这种讲法？
0: 哎，对了
1: 啊，那创意装饰应该是男性，男性是过久是吧？
0: 女的
1: 好像是过整的，
0: 所以这次呢，这个优惠政策力度比较大，厂家呢就总部这块跟很多一些品牌厂家也打招呼了。
1: OK，
0: 一年就这一次机会，
1: 确实的啊，
0: 你给不给力吧？
1: 就错过真不一定再有，
0: 不给力就不带你玩了。
1: 错过你可能等明年的30周年吧啊！
0: 所以各位朋友们需要装修的。这次好机会啊！创意装饰集团呢，可以去看一看啊。他们家呢承诺是，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所有的赠送的承诺，什么都写进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边。
0: 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
1: 砸掉重来，
0: 砸掉重做。
1: 所
0: 有费用全创意装饰买单。
1: 是
0: 啊，1054听众呢，去这个优惠享完之后。再送您全屋的艺术漆，帮你免费升级。
1: 哎，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这个真香。
0: 价值10000多吧？
1: 对，真香啊！电话25959999，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的创意装饰。
0: 对，25959999啊！我看有人说啊，出去 happy 喽。我看一下啊，
1: 高速服务区。
0: 高速服务区。
1: 哦。
0: 好 happy， 好 happy。好 happy。哪个？
1: 这一大早的服务区是真气。
0: 空荡。
1: 对，真空荡。
0: 这时候去充电的话。又没什么人了，
1: 对，但是没看到几个充电的桩，哎，
0: 不在那个区域。
1: 哦，讲的也是，对，希望油车车主啊，就不要去占用这个充电的这个车位，
0: 罚款，
1: 但是也做不到，哎，来，明月小姐姐来了，
2: 东坡西路，西向东往右安路，再到书香雅苑方向，通行正常。看到警察叔叔。遇到一个小姐姐，她没有戴头盔。
1: 嗨，
0: 哦呦，
2: 提醒她戴头盔。
1: 哦，警察叔叔在等这个小姐姐，不是为罚她，是为了提醒她。
0: 你过来。我今天就不过去了。
1: 哎呀，
0: 过来，
1: 那我明天还在这等你啊，还在这等你啊。
0: 明天我不走这条路。
1: 好，我们一群的老车友了，应该是星辰彩印哈，张总来了。一群。清流路上，果然是事故。来，清流路出城，在南桥路的路口两车相擦，但是呢，好就好在他交警就在路口，一秒到达战场，为交警叔叔的出警速度点赞啊！
0: 漂亮，
1: 对的啊，
0: 交警秒到现场，
1: 两车相擦，应该是占据两股道了哈。
0: 对，差不多
1: 啊。
0: 有人说你这是免费劳动力是吗？小薇啊，小薇种自己吃，什么免费劳动力啊？自己种菜自己吃自己弄、
1: 啊、自给自足啊，我说实话在现如今这样的社会能做到这样的真不多见。
0: 月姐您是神医啊，月姐。
1: 还行吧，我隔空扫了你的脉，我就发现你散光。
0: 色弱是什么问题？
1: 不知道呢，
0: 就是我看红绿灯它又不是颜色不是那么红。
1: 哦，警察叔叔说这就是你闯红灯的理由。
0: 色盲呢？色盲就是红绿色盲。
1: 哦，色盲分很多种，
0: 就是红和绿你分不清。
1: 那是极端的了，多半是蓝绿色盲。
0: 蓝绿色
1: 盲什么意思呢？就蓝和绿它不分。
0: 哦，
1: 你看蓝天和草地，他觉得那是一个色。
0: 绿天，
1: 他不会，他认为那是蓝。对，
0: 散光呢，就是玩电脑、玩手机、电子产品弄多了
1: 。就是不承认看美女看多了，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你晚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外面的路灯，会有那种星盲，就是散光。
1: 那不是夜盲症吗？
0: 夜盲症一晚上看了看不看，就是视力降低啊。
1: 对，我是的，
0: 它是星盲。
1: 这个、哦，星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现在目前看灯不是一个圆圆的白光吗？
1: 我看星星状、啊。
0: 你看这个灯，
1: 圆的。
0: 旁边有没有光散出来？
1: 有一点
0: ，你也散光。
1: 哦，那我也散了。
0: 有些人散得很厉害。
1: 那就是护的。
0: 对，就是它那个光，就是有点像那个光往外扩散出来。
1: 哦，
0: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看不到的。
1: 哦，
0: 就我们看到比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 哇哦，
0: 说明我们更深。
1: 那不就是一部港剧吗？左眼看到鬼。他说我左眼100，右眼150。加在一块儿挺好的，这数字啊呀，
0: 真好。
1: 不建议你去治，对吧？因为治过以后
0: 也不建议你算数啊。
1: 啊，因为治过以后你不一定有这么完美匹配的数字了啊。
0: 请问一下，车改同色系的颜色需要备案吗？我说你改之前什么颜色？灰色。改了之后
1: 呢？
0: 灰色。
1: 那当然不需要了。
0: 我改之前是亮的灰，现在改的是磨砂的灰。
1: No， 不需要，宝子。
0: 兄弟，我就问一句，你有改的必要吗？
1: 我乐意，我就喜欢磨砂的质感，那都不叫改色，宝贝，你就叫贴个磨砂膜，不用备案，不用。我给各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之前的那个之前卖掉的那台宝马三系是那叫什么灰不足香槟色，就宝马系的香槟色，然后我改成了那种橘色，就是对吧？那个是你必须要备案的，因为差距太大了。 然后老胡呢，他是蓝。

0: 色改成蓝灰，对吧？
1: 天蓝改成了浅蓝。
0: 哎，对，不用备案，因为它都属于蓝。
1: 是不是蓝？那你不放心，12123去打电话咨询。
0: 哎，我冒昧的说一下，万一遇到一个蓝绿色盲的，你这绿。
1: 但是呢，如果按照规矩的话，
0: 嗯，
1: 肯定是要去的。
0: 对对对，但是你这种不需要，你这只是把光面改成磨砂面，不需要。
1: 就按照规矩的话，
0: 嗯，
1: 你既然改了，
0: 那你就去花个10块钱吧。
1: 去的。但是呢，这个去了之后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得而知。
0: 对，这个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1: 按照规章制度的话，
0: 啊，
1: 那个改了嘛，那对吧？
0: 就是亮面，对，我明白啊，就亮面灰改灰，磨砂灰不需要，它都是灰。
1: 大哥，你花这个钱干嘛？
0: 啊，有的人是，我跟你讲，之前就我们看啊，什么阶段？应该是70-80年前，那个时候就是奔驰还卖的非常贵的时候，我身边好多人都把奔驰的膜改成磨砂膜啊，就是质感真的不一样。
1: 哦，
0: 啊，尤其是那种就比较长的，就像宝马的，就是类似7系那种长型的车，就是你变成了磨砂质感以后，你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好看。
0: 就是不知道不一样在哪，但是真的就不一样。
1: 哎，就感觉到有什么
0: 高档了呢？
1: 但是就感觉特别有动
0: 啊，对，所以你自个儿喜欢就行，但是这个真不需要啊。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 0550-3520-985。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

0: 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25啊，早高峰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54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3: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小魔仙说，我好多天都没有加油了，居然8块了。
2: 啊，你确实好多天
3: 好久就八。
2: 您是增程的吧？
3: 要不他90
2: 混动的，
3: 也有可能人家这段时间都没有开车了。
2: 他只加98而已，98而已，八块没有。
3: 那98块油是11.10，我今天路过特意看的。
2: 看那个抖音那个人 ，Oh my god！
3: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2: 还要不要脸啊？这个反正现在油价的情况呢，飘忽不定。
3: 我都懒得看，真的。
2: 因为又开始打起来了。
3: 昨天车友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然后是疑似，我估计就是假的，果然后面就没有后续了啊，就是关于那个
2: 会好
3: 又嘎了的，我觉得他每年得嘎好几次。
2: 昨晚7点钟吧，
3: 说实话，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事儿坐实的话，我们明白的。昨天晚上的自媒体也好，这个各个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不可能这么安静，你懂的啊。
2: 而且呢，这个今天好像要看吧，看那个什么，就是说是看是不是做戏。今天看他们那个地方，因为他时差跟我们不一样嘛，看他副总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发言。油价涨一涨呗，
3: 对呀、
2: 该加还不。

0: 大不了不开呗，
1: 就是孙中医来自我们的60群的新听众，来欢迎孙中医啊。
2: 青牛路青牛公园与南桥路交叉路口朝这个朝这个青牛桥方向
1: OK
2: 两车相擦并联在路口出口处红绿灯出口处，请大家避让
1: OK
2: 刚刚发生的事
1: 相擦并联在出口处，你看这并联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关键，中医就是不一样，
0: 就是
1: 哎，孙中医啊，
0: 物理学学的也这么好，
1: 能不能用您的这个经历啊，因为你是中医我看的嘛，说这个是白露的节气啊，
0: 我们应该怎么养生，
1: 应该吃什么，
0: 对，比如说这个奶茶还能不能不能喝是吧，好的我闭嘴，
1: 就是你希望你能说点我们喜欢听的
0: 中医说那我闭嘴
1: 对吧，这个白露是不是应该喝鸡汤，
0: 反正我们家肯定是喝鸡汤，今天毫无疑问，
1: 对，
0: 因为昨天就想喝的，
1: 对吧？顺便也可以说呀，你孙中医这个，你那个叫什么叫什么？
0: 安仁堂，
1: 安仁堂
0: 啊，
1: 在什么位置？
0: 对对对，
1: 也可以算做个广告吧。
0: 对，能给我们的车友或者广大的这个想要中医养生的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服务，都可以介绍一下啊。
1: 介绍一下，今天算给你留一个大概1分钟之内的介绍词儿
0: 啊，
1: 哎，看你把握不把住了。
0: 嗯，
1: 如果你已经到单位了，那我没说。
0: 对啊。
1: OK，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啊，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欢迎各位发送，已经有听众后台留言说啊，这个高淳呢报名啊， OK， 欢迎您啊。
0: 顾城湖是吧，
1: 对，那边距离顾城湖很近，
0: 对
1: 啊，所以这边的这个马上到季节之后呢全都是蟹黄的大闸蟹，
0: 我的天哪，
1: 大闸蟹上市了，
0: 顾城湖的螃蟹还是蛮有名的，
1: 各位看到现在我楚州是怎么感受到快到秋天了，快吃
0: 螃
1: 蟹
0: 嘛，是的，
1: 蟹之家广告全上了，
0: 对，公交车啊什么的已经开始了，是吧？
1: 哎，好吧，我们经常聊了就聊聊了事儿啊，跟各位聊什么东西呢？不聊螃蟹，聊聊五一财税。
0: 好的，
1: 就五一财税这公司啊，真是在我认识的企业当中算是一个公益组织，
0: 对。因为他们给大家做，尤其是给企业做这种财税服务的费用，真的是极低。
1: 就你在他雇一个税务就财务的团队啊，来帮您处理一年的您家的账，您家的财务这块、税务这块全帮你包含了，1800块钱，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天，
0: 就是一年的打包费用，
1: 一年就是1800，
0: 而且这1800呢，他养几个人不用你管
1: 啊，对，
0: 就是他给你服务的其实不止一个人，
1: 三个人起步，
0: 是一个团队，
1: 三个人起步，
0: 对的啊，
1: 哎，公司注册交给他们，
0: 哎，
1: 代理经商交给他们，
0: 嗯哼，
1: 纳税申报交给他们，
0: 是
1: 资质办理交给他们，
0: 就你任何的财税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他们，
1: 打法律官司交给他们，
0: 是啊，
1: 当然法律官司是另外一个公司，可能费用不一样啊，
0: 嗯嗯嗯嗯。
1: 也不可能对不对，都得一起，
0: 这是两个板块嘛，一个是财税问题，一个是法律问题，
1: 他们家就是五一财税和聚会法律啊，两个公司是吧，你说你跟媳妇儿跟老公离婚了啊，打这个婚姻官司找他们，你跟你前老板这个闹别扭了，老板不给你结什么工资，工资待遇问题找他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当然了，你不该你的钱，你找他没用。
0: 哎，对对，就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争取你的最高利益。
1: 对，你别找了一些不合理的诉求。
0: 对对对啊，
1: 比如说结婚了，你非要分老公99%的财产，对吧？
0: 分多少？
1: 99啊。
0: 你的99也不合人给他，换一个人分。
1: 换一个。奥利尔。
0: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的这个财税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或者是哪怕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直接联系赵总，186
1: 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
0: 哎，55030777，
1: 对，18655030777，另外呢，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的，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饰公司，好吧，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恶意增项，终身。
0: 核心工程，对的啊，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
1: 来的朋友们可以去东郡华府的三栋商业楼，好吧？也记得号码，滁州店电话联系3088000啊。
0: 然后小魔森说认识一个顾城湖养螃蟹的小姐姐，我每年都买。
1: 哎呦喂！
0: 然后金宇说咱们女山湖的螃蟹也很好吃，那是的。
1: 对，
0: 其实说实话，
1: 真的，那阳澄湖也好吃。
0: 阳澄湖对，阳澄湖，
1: 顾城湖好吃，女山湖好吃，还有什么湖的？
0: 好多啊，
1: 三山五湖都有好吃的。
0: 对，湖里面的螃蟹都好吃。
1: 对， 就是分贵贵气。
0: 还有上次我记得哪一年、是十一，我们自驾去萍水相逢马鞍山那边，那是什么湖来着？
1: 马鞍山那叫
0: 他也招待我们，不是不是叫什么、还怪美的那个什么
1: 马鞍山什么湖、
0: 那个螃蟹也好吃啊，
1: 就
0: 真的
1: 只要有湖地方，
0: 只要是湖鲜，
1: 鱼米之乡，
0: 对他
1: 都
0: 就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这个对的、确实是的，
1: 没办法
0: 啊、
1: 像我们老家那边啊，吃什么竹笋。吃山上的核桃
0: 啊、
1: 这也是属于当地特色了。
0: 就是你看这个，就狼牙山每年到春刚立春没多久、那个笋都被夺完了，夺笋呐、
1: 你看看叫狼牙山干什么野猪啊？
0: 但是说实话，那是违法行为啊。其实每年的时候都有相关的园林部门立警示牌，然后也是劝导大家不要那个。但是说实话，听的人不多，尤其是法不责老。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说法不责众，但是很多情况下法不责老，就年龄大的人，你讲了没？
1: 你跟我孙子说去。
0: 孙子，
1: 这老头乐这个事情没有考虑
0: 啊，一样的道理嘛。
1: 昨天我看个老头乐能干嘛，知道吗？他是专门给轮椅的人士设计的老头乐。
0: 轮椅老头乐
1: 怎么上去，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后备箱打开，他放平之后是一个斜坡。
0: 哦，然后他就这样
1: 轮椅骑上去，直接入户籍就进去坐下来了。
0: 哦，真好真好真好，
1: 就是一件事，有点像那个高科技的机器人控制人一样。
0: 我说实话，我觉得科技的进步就是应该为
1: 啊。
0: 不讲老弱病残孕吧，这样的人就是特殊人群准备，而不是去抢普通人的饭碗，是真心话，对吧？我们这个去学习也好，我们去奋斗也好，去挣钱也好，为了感受科技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便利，其实为的是这个，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晚年的生活能够体面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个体面得用钱来换，那么我们希望用钱换来的科技感的体验是为我们这样的服务的，而不是说我把你们普通人的饭碗都抢没了
1: 啊，
0: 对吧？
1: 那是肯定不行的。
0: 哎、是，希望是这样。当然，这我们也人为言轻啊，因为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也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1: 对，
0: 但是希望有这种方面的这个改变吧。
1: 老头这骑这个轮椅直接从后面骑进去，一卡住以后、啊，
0: 对，
1: 就背景音乐是这个啊，不是、这个、
0: 什么什么什么呀？
1: 哎，这是国语版本。
0: 搞错了，这是。
1: 好嘛，真是！
0: 哎，唱京剧也对，老人家上去了，然后搞个京剧有什么问题吗？
1: 漂亮，
0: 没问题。
1: 环太平洋的音乐出来了，你说？我就不想你找不到你。第一首就这个。管的时候燃的呀，突然就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怎么就燃起来了，你知道吗？
0: 老胡说，这人生第一次想坐轮椅了，你也要命。
1: 对呀，
0: 真是。贵吗？这个？
1: 老头乐了，那改装啊。
0: 他是出厂就是这样，还是改装的？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是改装的话，我还有点害怕了。对，我觉得出厂就这样比较好。
1: 他的门是液压的，就是在前面按个按钮，门就关上了。
0: 哇塞！
1: 然后那些，因为他车里面是没有座位的。轮椅就是他的座位，上去把轮椅固定一下就可以骑车走了。
0: 哦，
1: 哎，可能对腿脚不好的人确实是好事，
0: 很方便了。
1: 现在目前轮椅也有那种电动的
0: 啊，有啊，电动轮椅很多啊。我们经常不是有车友拍到就是在主干道上逆行的，
1: 对，
0: 电动轮椅。
1: 就那个，在好像有些城市啊，我在北京见过一次，就是电动轮椅后面搞一个拖斗子，两个车一块走。那个轮椅动力还怪足的，
0: 真的、啊，他能带个两台车了啊！
1: 年轻人子，
0: 年
1: 轻人子，哎，
0: 我天哪！
1: 你看，这不算机动车，
0: 对，不用驾照，
1: 它也不算非机动车，对吧？合理规避了很多一些限号的问题。
0: 能说什么呢？年轻人，年轻人脑子就是活呀！
1: 要硬算的话，他头盔都不用戴，
0: 对。是这样子的，
1: 硬算的话，他不仅是他可能比行人挡赛高一点，
0: 硬算的话，
1: 他是残障人士。
0: 对，硬算的话，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残疾证，
1: 脑残算残吗？
0: 这个你怎么判定呢？
1: 那我也是啊。
0: 对，怎么看着像？看着像
1: 我一加一等于三。
0: 我还非常六加一呢。来，狼牙山深草说什么？
1: 这说过了，说过了。
0: 刚发的。
1: 就是这个音乐
0: 啊，他就是的，只不过刚刚搜索的时候，搜
1: 突然出来个京剧版的，
0: 对，
1: 那估计放到后面也是一种音乐，说不好，好吧？来，这个推荐各位啊，狼牙山飞跃丛林项目，挑战自己高空的惊喜精彩都在里面，
0: 对，
1: 好吧？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带孩子们去挑战一下。啊，孩子们就喜欢玩这种高空穿越的感觉。
0: 不光是孩子了，我看很多成年人啊，包括这个大学生啊，也都去体验，因为他的这个线路很丰富。
1: 对，
0: 就是有适合三岁萌娃的，也有适合这种成年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
1: 讲对了，
0: 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看，对吧？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

0: 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全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5: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8: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不知不觉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
0: 对，快到最后时间了啊。有人刚才跟我说，
1: 能听吗？
0: 应该放这首歌可以听。
1: 好的，好的啊。
0: 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的一个这个主题曲。
1: 什么动画片
0: 啊？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说的名字？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主角叫林波丽
1: 啊、
0: 哦，有印象吗？
1: 嗯
0: 各位听一下这个音乐，应该就知道了。各位、
1: 啊，
0: 唤醒你80、90后的儿时记忆呀、
1: 啊！哦。
0: Are you okay?新世纪福音战士，小时候应该都听过。
1: 嗯，
0: 万源这个不是一个年代的，
1: 我真不是一个年代的，就是。你们满怀期待的，我想看看我都听过的音乐一张啊，如此
0: 的
1: 陌生。
0: 小蝌蚪都找妈妈
1: 啊啊，对对对，
0: 在老
1: 没有，我们听的是那个大风车吱呀吱溜溜的转，
0: 都听过啊，
1: 那你也听过啊？
0: 再老一点
1: 没有了，
0: 有
1: 那不是滴答答滴答答，这些都听过。啊，灌篮高手啊，
0: 就感觉到你跟我们是一辈的，又不像是一辈的。
1: 你都拽着我们的尾巴来的，跟你讲。那你们有什么？你们看我没看过的哈，我都想不通了。
0: 林波丽啊，新世纪福音战士。
1: 林波丽什么呀？
0: 这是一个、
1: 名字就叫新世纪福音战士、啊，
0: 日本的动画片。
1: 哦，那不怪我，就天生不爱看日漫。
0: 灌篮高手，你刚才唱的也是日漫。
1: 我知道，我就只有唯一一个，还有一个那个
0: 美少女战士。
1: 夜里和假面，对，就是美少女战士的。但那个音乐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是可能旋律一响，我有印象。
0: 美少女战士的音乐，
1: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看那个，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
0: 果然老一点。
1: 你给我。
0: 有
1: 啊，你哥看过的？
0: 看过的。对，
1: 美少女战士的音乐。
0: 有音乐吗？
1: 有，怎么没有？他变身的时候不有音乐吗？
0: 啊，就是中间不穿衣服那一节。
1: 什么叫不穿衣服？来听听看，他变身了，我变态了啊。是这个吗？
0: 没推。
1: 哎，对吗？啊，这个。哟，谢谢。这好像又改编了，那不是
0: ？That's you。我妈，我就有个问题，好人。
1: 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全身变亮了，然后衣服是没有的，然后鞋子帽子开始穿上了。蝴蝶结下上去了，

0: 好，正好出来了。
1: 当当当，不错不错啊，一代人的回忆。那你们不，你们小时候还能不看这个吗？也看，
0: 看。
1: 也看，对，那就是呢。
0: 幻想自己是那个夜里呼假面。
1: 对呀、啊，毕竟你也就只比我小两岁，装什么呢？
0: 会员发现个新大陆
1: 啊！怎么了？怎么？
0: 这个会员换这个人了。
1: 废话了，不换哪行呢？那凭什么再用人家会员啊？就是那一周，就是我自己做的那周，没有，就是退出登录了。然后是我就好尴尬，我就只能从那里面找歌。
0: 辛苦你了。
1: 来，要燕子私房菜，然后现在叫
0: 名燕子私房菜这个名字已经
1: 更名为
0: 是吧？
1: 厨香园老厨粥。
0: 您在群里面，你先改一改。
1: 对，你改有没有可能是你给他的那个？
0: 没有吧？
1: 是你给他的备注，
0: 自己群里称
1: 哦，任总啊，你把你自己的群昵称也改一下，对吧？好吧啊，
0: 0550就可以删掉了，哎，可以搞两个号码放上去，
1: 就直接，我觉得就直接搞你的手机号比较好。
0: 手机号他可能不愿意用，他老板在打手机号，你打订餐电话是自己订、
1: 那不好意思，我看他的微信号就知道他手机号了，何必嘞？
0: 人家没他微信啊。
1: 啊，
0: 这个厨商员说，丰乐道道老厨都厨都菜古玩存店，到老厨都厨都菜御天下丰乐大道店。一路畅通。
1: 现在我们都在期待老厨粥厨粥菜的这个御天下店，
0: 你们家店
1: 抓紧时间见面。
0: 丰乐大道上面啊？
1: 啊，那古玩城也算是丰乐大道了、
0: 啊、
1: 哦，还真是的了，难怪那么丰乐，对不对？是。
0: TZHY
2: 西建路桥测速的桥下有一辆车，好像在换轮胎，也没有放警示标志，停在桥洞下的路边的那股车道，大家行驶注意安全。
1: 好的，
0: 感谢一位先生啊，这个路况信息很及时。
1: 是在桥洞底下换。
0: 西建路测速的那个限速80的位置。
1: 哎呦，
0: 桥洞里面有个车在换胎，没有警示标志。会容易撞上，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
0: 大概率要撞，
1: 光线比较强的地方，一下插到桥洞里，你真的不一定能看见啊、哦。
0: 但很好是有限速标志的，可能很多车会擅自减速一下。
1: 希望这样。
0: 如果是在前面的话，就麻烦了。
1: 对啊，
0: 抓紧时间，各位听众，西街路外环测速桥下面有人在换胎啊，避让减速，好吧？
1: 嗯，
0: 我看是最左侧，最右侧。
1: 想起来他应该开个双闪吧？
0: 在最。
2: 西建路桥
0: 开没用啊，
2: 测速
0: 来不及啊。
2: 西建路桥测速的桥下有一辆车，好像在换轮胎，也没有放警示标志，停在桥洞下的路边的那股车道。
0: 路边上。
1: 嗯，但是我说实话，能自个儿换胎的也怪厉害的。
0: 厉害，但是你。
1: 但是你要做好这个提示别人的准备。
0: 对，您至少把那个三脚架放在那个桥外面去。
1: 哎，对，
0: 看不见、啊，兄弟。
1: 对，因为从这个真的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真的会瞬间就给人感觉就是像失明一样
0: 盲掉了，你知道吧？
1: 对，就是等于是这种盲区了啊、稍微注意一下吧啊。
0: 好吧，来推荐啊，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从业家装20多年时间。啊，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而且他们家呢是施工设计、主材软装，包括您家的锅碗瓢盆等一系列的日用品，在我们的万华装饰可以一站式全部配齐。
1: 而且他们家就是做服务，做极致的服务，还有呢，花同样的钱，让您的装修比别人高两个档次。
0: 没错，
1: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前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去万华装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
0: 他们家就号称就是装潢好之后呢，你别人家装跟装潢好了，你自己买个床。买个床上的一些被子，这个床单子之类吧。
1: 啊，
0: 他家不用，他家帮你搞好，你上去直接睡觉。
1: 对，你人就这样吗？不用拎包，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哎、当个甩手掌柜，直接
0: 穿一套睡衣就可以回家了。
1: 好幸福的嘞！
0: 啊、真的、都不用搬东西啊。
1: 对对。
0: 搬家的话，他们也可以帮忙吧，应该算是。
1: 你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哦，不行、
1: 这跟我给你介绍对象，你还要我给你包生儿子有什么区别？
0: 不然呢？
1: 切！真是的，
0: 不包是吧？
1: 包不包那不得看你实力吗？
0: Okay,
1: okay. 真是的。
0: 啊，改过了是吧、
1: ？OK， 收到啊！
0: 来，感谢滴滴快车，说这个淮河路和苏州路红绿灯不工作，注意慢行。
1: OK，
0: 哎，这个信息我们帮反馈一下啊。
1: 好的，
0: 10点钟各位1054直播间继续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

0: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大家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秋天的那份秋高气爽了哈。那么我们滁州呢，近期依然也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准，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的气温呢是19到29度哈，这个温差已经明显的开始拉大了。
0: 对，
1: 10度的这个温差呀，
0: 一般都是春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昼夜温差的距离还是比较大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10号之前呢，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11号开始，我省的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午后呢较为晴热。一定要注意调整我们的衣服和穿着了。
0: 是的，因为进入到秋天之后，再往后的话，真的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了，大家会明显的去感知到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深度关注828新政，因为确实它中间的一些变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楼市的重磅政策落地之后呢，整个地产圈包括媒体圈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还有不少片面的解读、主观的猜想，拨开舆论的迷雾，读懂政策背后的底层逻辑。不管对于房企从业者、地方从业者，还是普通的买房的朋友，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继续带着大家来关注几个认知的误区，我们再来做一次完整的梳理。
1: 误区之一啊，只要把预售资金管严，就能彻底解决交付问题。那很多人都持有一个简单的观点哈，你只要把预售资金监管做到专款专用啊，牢牢锁住资金，你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项目烂尾啊、交付秩序的一些问题了。
0: 对，以前确实大家会觉得是开发商把我的钱拿去干别的了，所以他没有钱盖我的房子了，所以烂尾了。那现在我的钱固定打到这个账户上，开发商拿不到，是不是我的房子就不会再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呢？房地产呢，我们知道是典型的重资本行业，我们不能把交付保障全部寄托在资金监管这一道闸门上。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房企的这个经营核心，我们叫追求的是 IRR， 也就是自有资金回报率的最大化。在传统预售模式之下呢，房企投入的自有资金占比就很低，他们基本上依靠的是信托、银行贷款、预售回款等等多重的杠杆来撬动项目滚动开发。
1: 这一套模式的漏洞其实是十分突出的哈。项目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后续新房市场遇冷，销售不及预期，现金流链条很容易断裂，一旦资金链绷不住，项目交付就会亮起红灯。过往数年保交楼工作耗费大量社会资源，最终风险却常常由购房者与地方政府共同兜底，这就是旧模式下留下的现实教训。
0: 那俗话说呢，无恒产者无恒心啊，如果拿地建设的核心资金并非来自房企自有资金，企业很难沉下心打磨产品，这也是当下市场大量无效供应诞生的根源。就是房子啊，虽然交付了，但是小区的道路是断头的，承诺的菜市场、幼儿园遥遥无期，甚至水电气等市政设施都没有到位。
1: 显然房企的重心放在资金周转套利而非产品本身了。反过来呢，如果拿地成本、项目开发建设资金主要依托企业自有资金搭配刚兑的银行贷款，房企的决策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总之，住房本质是民生行业，按期保质交付是行业不可退让的底线，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0: 所以不是说单纯的我们把资金放在这个监管账户上就可以了，主要呢还是要靠开发商自觉。所以最前提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开发商前期的很大一部分是需要自己出钱，那你只有好好的去把这个项目搞好，你才能够卖房回本，要不然的话，那你这个就砸在自己手上，那开发商肯定是要把这个责任负起来的。预售资金监管是重要的防线，但是绝对不是万能的解药。想要从根源降低交付风险，我们就要倒逼企业为自己的项目真正的去承担全部的代价。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些小误区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关注到有关于828新政当中可能大家会存在的一些误区啊，尤其是舆论当中的一些误区。我们刚刚说到是第一个，只要把预售资金去管严，是不是能够彻底的解决交付问题呢？那当然这不是说我房子交给你就完事儿了哈，那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房子的质量怎么样，我们后期还要看开发商们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保障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误区，那么新政呢会不会开启行业大洗牌，中小房企会不会批量出局呢？不少声音有一个预判啊，就是伴随着828的新政落地，房地产行业会迎来一轮剧烈的洗牌，那大量的中小房企会直接退市场，被市场清退。
2: 但是客观来看呢，行业洗牌的进程早就已经开启了，新政并不是洗牌的导火索，而是加速行业优胜劣汰的催化剂。
1: 是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行业规模的变化呢，其实是一个最直观的信号，房地产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国的新房年成交规模可以达到18亿平方米，那现在呢已经回落到了8亿平方米了。鼎盛时期国内的房企数量可以达到10几万家，就是平均1万的这个朋友啊，可能就要对应的是1家房企。

0: 个是房地产增量狂飙时代的特殊产物，但是当增量的红利退去的时候，大浪淘沙是必然的结局。
1: 行业淘汰会分成两波，第一波呢正在进行中，就是过去依靠三高模式扩张的房企，当高杠杆路径走不通之后，自身又陷入泥潭，变卖资产自救，依旧无法完成转型，最终只能退场。第二波即将要到来，就是固守旧有的逻辑，一味追求周转速度和现金流，一味依赖政策救助，没有真正关注消费者，最终被用脚投票逆向淘汰。
0: 过去的20多年，我们国内的房地产也经历了多轮的周期，但是呢，没有一次真正去完成深度调整的。每当市场下行，往往我们就会通过刺激需求强行的拉起行情，这也积累了庞大的库存和大量无效的供给。那步入到存量时代之后，新房的需求收缩，去化速度放缓，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在建还没有销售的楼盘，按照当前市场的消化速度，不少城市的库存已经足够买10年之久了。
1: 那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倒逼，存量库存是很难真正出清的，市场信心也难以修复，阴跌的市场态势也很难扭转。
0: 所以这一次我们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推动房企从围着钱滚动转向围着房子滚动。
1: 因此呢，这个洗牌淘汰的从来不是中小房企这个群体，而是低水平统治化的供给，转型压力也面临着应循守旧者哈。
0: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往在土地出让、银行融资环节，资源往往会向大型的房企去倾斜，很多中小房企拿不到优质的地块，融资渠道狭窄，可能只能去承接一些边角的项目。但是在我们这个新模式之下，不再比拼杠杆高低、周转的快慢，不少本土中小房企深耕本地市场，他们也很熟悉本地居民的习惯，坚持低杠杆，把全部精力放在打磨差异化产品上，那完全就可以活得很好。
1: 市场上呢，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样本。2年前就坚持限售模式的南京中纺、山东淄博的新东升啊、河南濮阳的野都置业，包括还有商丘金沙集团、阿那亚、路虎等标杆项目，都是很好的参照。
0: 大房企呢，它是有这个规模优势的，但是深耕地方的中小房企也同样有着生存的土壤。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误区，地方会流出大量的灰度空间吗？政策出台之后，不少地方和房企都在四处打探，各地会不会存在着腾挪空间？会不会有一些差异化的执行标准？能不能找到政策的灰色地带呢？
1: 但这次八部门联合出台的顶层改革，属于高层统筹协调下，针对地产底层运行框架的深度改革，政策明确以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作为新老规划定判定的一个节点，而非新出让土地。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压缩灰色的操作空间，防止执行走样，消解改革的实际效果。
0: 对，总是有人会想钻空子，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个规划许可证上面做一些操作，那我就暂时不执行这个现房销售呢，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呢？对于房企来说，新模式之下，我们从拿地到可以销售的周期已经被拉长了，再叠加着产品迭代内卷的加剧，企业内部的投委会的决策、研发设计，还有财务测算、定价策略，每一个环节的难度都在显著的提升。
1: 但是挑战背后也是能力重塑的契机啊！过去房企更多只算工程账、财务账，未来必须学会读懂客户、预判人民群众的一个居住需求变化，
0: 这个其实才是正常的呀。就是你盖房子，你是给谁盖的？你不是给你自己盖的，你是给人民群众盖的哈。很多房企也会感慨，这个新政拉长了开发周期，现在竞争又这么激烈，那怎么样去预判2年之后的市场态势呢？事实上，大道至简，就是人居底层的需求永远都是恒定的。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向往的是更好的居住，落实到现实当中，就是靠谱的交付品质、合理的户型空间、完善的居住功能、优质的物业服务等等等等，
1: 这些需求是有迹可循的哈，完全可以提前布局探索。当下所谓的难，本质上是对旧有模式的惯性依赖，
0: 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啊，就是交付
1: 再改很难，
0: 对，
1: 不知道怎么改，或者就根本就不想改。
0: 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这钱万一不够怎么办？或者是我这个工程怎么样维持下去？就是很多的思维，我们真的是要进行转变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聊到这个话题。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户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新政的一些这个误区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标准方面，那么针对于房企的一些模式来说，我们其实也会给出一些房企面临的两大不适应的盘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思维视角转变的不适应。

0: 过去很多盯着物算什么工程和财务的投入产出，现在呢主要要转向关注人了，我们要从居住者真实的需求推导工程的标准和财务的模型。
1: 第二呢是组织流程改造阵痛的一个不适应哈。过去呢整套组织架构财务体系全部适配期房快周转节奏，切换到现房导向的逻辑，全链条运营节奏都要成功。
0: 改革的目的其实就是彻底重塑地产的供给结构，激活真实的居住需求，同时阻断旧的地效供给，为历史积压库存去创造去化通道，破解越去库存越多的怪圈。新老化断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以短期阵痛来换取行业的长期健康。
1: 与其耗费精力寻找政策漏洞，不如主动拥抱变化。现房销售是大趋势，早转身早适应，提前布局新预售现房销售项目，在实操中跑通全新业务流程，才是穿越制度变革周期的出路。
0: 其实呢，咱们国内早就已经有一些试点可以去借鉴了。2019年到2024年，北京、成都、天津、海南多地落地现房销售的试点项目，不少项目也实现了不错的利润，开盘周期也在可控范围。那房企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资源整合者，只要地方供给了优质的土地，我们企业整合好设计、施工、物业、营销各方的资源，完全可以做到做一个项目就落地一个优质的产品。
1: 再来看到误区之四，开发贷拉长，银行是大赢家，也可能是最大风险承担者。新模式之下，开发贷款规则发生重大调整，普通开发贷期限延长至5年，现房开发贷最长可达7年，还本节点延后到项目竣备完成之后呢，这个市场由此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0: 第一个判断就是说，哎呀，他贷这么长时间，利息肯定高，那银行
1: 钱都
0: 就是最大的赢家吗？其实地产融资呢，告别过去依赖主体信用、预售回款期限错配的一个旧模式啊，转向了以单个项目为核心，资金它是封闭运行的，贷款周期匹配的是真实的建设周期。银行这样的话，它能够全程去掌握你这个项目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房企不能够跨项目挪用资金，银行债权保障程度开始在大幅的提升，这个收益上面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银行反而成为输家了。旧模式中的楼盘一经销售，银行就可以回收开发贷款，而新模式还本节点后置，风险停留在项目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时间更长，资金占用周期拉长，如果后续项目销售遇冷，开发贷还本就会暴露风险。
0: 那它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我们要认清一个常识，银行业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不能够把这个风险转嫁给购房者，也不能单纯依靠房价上涨抵押物来换取债权确定性的安全。
1: 本质上银行和房企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关系，过去银行依赖抵押物和房价上涨维系信任，但这套体系十分脆弱，房企可以违规抽调预售资金损害银行权益，项目刚产生回款银行就急于抽贷，又会打断项目正常的建设节奏。
0: 在主办银行制度的框架之下，我们的购房者的风险呢会被有效的隔离，银行和房企绑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目标就是把项目做对做成，这样的信任关系才是最健康最持久的，也能促成两者深入到拿地设计研发销售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每个节点动作都坚定不移的执行。所以这也是从信用的主体到项目信用的内核。
1: 828新政呢，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变革，而是房地产运行底层规则的重塑。
0: 短期之内行业它会经历一些阵痛，因为确实你要说转变，猛的一调整大家可能都不太适应啊。作为企业呢，要调整思维，重构组织，重建能力，但是想一想，即便延续旧的规则，同质化竞争之下，库存压顶下的这种恶性的内卷，大家也都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一次新政之后，把竞争的规则校准到健康的指针上，大家重回一个起跑线，淘汰劣质供给、无效内卷，修复市场信心，让这些踏实做产品的企业获得生存空间，这个才是改革真正想要抵达的重点。
1: 市场潮起潮落，但普通人对美好居住的朴素向往亘古不变，放下对投资红利的执念，回归人居的底层需求，完成思想与业务的转轨，企业才能真正 穿越周期。
0: 这个是新政方面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有关于买房卖房的一些这个市场啊。

0: 关注一下买二手房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平常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可能光看户型或者是配套各个方面，但是实际不能够试住。如果能够试住2天的话，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房子应该会想法更多一些。来关注一下一个买房的风波啊！2024年，周先生呢通过中介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成交总价400余万元。入住一年多之后，周先生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的噪声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1: 周先生认为，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卖方虎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未如实告知，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一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周先生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卖方虎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
0: 就是你可能其他东西都考虑到了，都没有考虑到一个地铁线还会发出噪声哈。被告胡先生则表示呢，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线，周先生购房前曾经多次实地看房，对周边环境理应知晓，房屋的成交价格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市场价，这个价格差异就是临近地铁线这一个环境因素的体现，而且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噪声问题是不在其中的。
1: 第三人中介公司表示，签约前已经多次带看案涉房屋及同片区房源，并向原告周先生推送过房屋周边的区位图，对周边交通环境等情况进行了充分告知，不存在隐瞒。
0: 那经过法院实地的勘验，涉案房屋东侧两个卧室窗外的地铁线清晰可见，同时透过窗户可以直观感受到地铁线和案涉房屋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1: 法院认为呢，二手房交易中啊，房屋周边交通配套以及外部环境属于购房人可实地查看、直观感知的公开客观信息。周先生购房前经中介公司多次带看案涉房屋以及同片区房源，中介公司也向其推送了相关的区位图，足以使其清晰和知晓案涉房屋东侧毗邻地铁的地理位置。
0: 对，你已经来回看了很多遍了，
1: 你肯定是看得到，
0: 应该是可以听得到的这个声音哈。周先生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房置业的时候也负有审慎查验房屋现状以及周边居住环境的注意义务，其主张对噪声影响不知情，与生活常理及交易实际不符。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安居方能乐业，二手房交易的健康发展既依赖于买卖双方的诚实守信，也有赖于交易各方各尽其责。
0: 首先，出卖人对于房屋状况是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的。那对于比如说隐蔽的漏水、管线故障、权属瑕疵等购房人难以通过实地查验发现的隐蔽事项，出卖人应当主动如实披露，故意隐瞒的需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而对于房屋周边的地铁、道路等肉眼可见公开存在的环境信息，购房人呢可以通过实地去看房，也就是可以直观的感知到，出卖人并不必然的需要逐一的进行提示。
1: 本案中二手房的成交价格本身是对房屋各项条件的综合反应，案涉房屋靠近地铁线已经通过价格有所体现，周先生以较低价格购入，即意味着接受了相应的环境特征，事后再以此为由主张高额赔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0: 那其次呢，购房人在购置大宗资产时理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这既是对自身权益负责，也是成熟交易者应有的素养。实地看房时对自己比较关注的采光、通风、噪声等直接影响居住体验的因素，可以重点询问，并选择不同时段、不同天气多次查看。
1: 二手房交易的稳定与安全需要卖方恪守诚信，如实披露隐蔽瑕疵，买方审慎查验，理性做出决策。唯有厘清各自的权责边界，树立诚信交易、风险自担的法治共识，才能既依法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维护二手房交易秩序的稳定，推动形成人人讲诚信、交易守规则的市场风尚。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燃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9:44，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有一个这个朋友啊，花了40万租了2年房，但是退租的时候呢，房东提出的要求让他一时接受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罗女士，在杭州新潮印象府租了一套200方的大平层房子呢，是精装配家具，可以拎包入住，月租19000元。
9: 罗女士租了2年，最近退租了，房东收房检查后不满意，表示家具有破损，墙面有污渍。罗女士表示已经进行了修补，但不可能达到2年前的状态，双方就此陷入僵局。退租的房子究竟应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8: 对，大家可能有过租房经历的朋友会说，那退租要这个退押金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房东不满意，怎么样能够让他满意，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哈。2年前呢，罗女士是通过中介租了这一套房子，租期是1年，到期之后他又续租了1年。罗女士说呢，房东主动提出了续租，第二年罗女士跳过中介租了这一套房子，租金是不变的，但是没有签订合同。没想到第二年的期满退租的时候，房东检查房子之后不满意，尽管罗女士随后花了2000多块钱重新对房子进行了清理，但是房东依然觉得不行。
9: 你还要我怎样是吧？罗女士说呢，现在退房之后呢，房东觉得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要求扣除押金，并且更换新的家具。这新家具哈，预估最少10000块钱呢。
8: 嗯，那记者随后也联系上了这个房东于先生。于先生呢，给记者提供了罗女士退租时候这个房间的照片。通过照片可以看到，沙发上有一道30公分左右的划痕，几张凳子上的靠背有破洞，天花板和墙顶有污渍。其实说实话，这些污渍你不仔细看的话
9: 还有点看不出来，
8: 对，不太能看得清楚啊。
9: 对此罗女士承认这些问题呢都是她造成的，但是呢已经进行了整改了，同时她也给记者提供了修复后的图片，图片上的这个沙发的洞啊、划痕啊已经修复了。
8: 对，这个东西其实你请保洁或者之类的稍微的就补一补修一修就可以了。不过呢，于先生并不认可，说他不是修复，他只是掩盖。他说，我咨询过专业人士，1-2米的口子也许能够盖住，但是30几公分的口子过个几天又会破，我交给他的时候是全新的。
9: 此外呢，对于房顶的污渍，于先生表示自己强调要求全部刷一遍，但是罗女士仅仅局部处理了一下。他说呢，这个做个乳胶漆的都知道，重新刷漆会有色差，通刷一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8: 其实说实话，我们租房子的时候我们还原给这个房东，难道真的是要做到极致吗？罗女士说她自己花了40多万的租金住了2年，退租的时候不可能达到2年前的状态，难道要把她的家具全部都换成新的吗？那我这40多万为什么要租她的房子呢？
9: 面对记者提出租金本身就含有折旧费，于先生并不认可，折旧也不够啊，还有墙纸啊，房顶呢？
8: 对， 于先生态度坚决，表示要提起诉讼。那退租的房子到底应该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看律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
9: 律师表示呢，房子租金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弥补了这个折旧损失的，房子租给租户本身就是为了给对方使用，使用必定会带来折旧损失，在合理范围内修复就好了。
8: 是的，那针对于这个律师的说法呢，罗女士也安下心了，目前准备应诉。
9: 你叫我咋办我就咋办了。
8: 这个让我想到以前那个提灯定损，就是房东去收房的时候他提了一个特别亮的灯，然后一点点的每一个这个角落他都要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租房的时候也要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退房的时候这个房子稍微有一点点问题行不行，这个还是跟房东提前的去约定好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7: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8: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9: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10: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11: 您的消费为0元，
6: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12: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 来喽来喽，各位，哎，我也感觉是有点像可大鸭一样的打卡打卡啊！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上午时间10点到11点钟，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午时光。哎，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那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各位分享好多事情啊。这个九月份才刚刚过头，哎。我们这个活动即将会立刻打起了啊，10月的5号和6号啊，其实那个地方呢，10月的1、2、3、4、5、6、7都有活动，对，2、3、4、3天是音乐节啊，这个音乐节呢有点意思啊，它是一个音乐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请了很多一些乐队。啊，你说那个这个就是很多一些传统化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二手玫瑰啊或者赵雷啊之类的，那、不安排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活动呢？就是我们高淳啊，高淳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水漫城，哎，这个地方，水漫城是一个景点啊。这次呢，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做了很多的一些优政策啊。1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哎，3天的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啊。他们这个地方这个乐队是干嘛的呢？就是不要钱。各位真的就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啊！不像有些音乐节可能要个300、400、500的一个是收费，对吧？对，这种不要钱啊！哎，对，然后呢，这个是纯免费的啊！然后呢，所以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去啊！让音乐回归自己的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一个地方啊！不管是流行的、朋克的、器乐摇滚，就是说实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器乐摇滚，我的天！不同风格轮番炸场，3天时间啊，低碳而纯粹，免费的语言，就不要钱，免费啊，一切都免费啊，去玩都免费。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啊，10月2号、3号、4号可以到我们这个叫做高淳啊水漫城，漫就是慢慢的慢，让各位放松放松，慢慢下来。哎，那现在提前可以去了，好吧？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5686-1235啊，02556861235，这是他们的一个活动。另外5号、6号，我们将会组织听众一块去前往。对，那个这个3天活动是免费的，应该自个儿去就可以了啊。这次活动呢，据说是一个千车的狂欢啊，而且是一个万人的聚会。那10月的5号、6号呢，漫城烟火，虾兵蟹将啊，大家都知道，10月份是吃螃蟹的季节啊。南京高淳这地方呢，有个叫固城湖，大家都知道吧？哎，非常有名的固城湖的大闸蟹啊，真是蟹黄香膏。哎呀，这个地方邀请各位去啊。这次呢，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啊，苏皖8城的车友呢，将会自驾汇入固城湖大桥的万人车队啊，我们一块儿从那个桥上开过去，我的天哪，万人大桥啊，肯定是交通管制的，只有我们能进去啊，一路欢歌啊，全员唱完，水漫城景区可以玩，玩什么呢？湖畔花海、粉红沙滩啊、溪营地、萌宠乐园、湿地动物园、疯狂卡丁车、童话木屋、水上秋千等等一系列。就是这个是包含在景区的门票里面的啊，然后呢，现场打造的有房车露营区，各位滁州市民，如果你开房车喜欢露营的话，哎，可以考虑一下萌宠互动区啊，对宠物友好，欢迎各位带小狗、小猫、毛孩子过来玩啊。美食集市区全天开放，全天的虾兵蟹将的人偶大巡游，拍照打卡，欢笑不断，哎，万人蟹宴。哎，吃螃蟹，最初呢，每个人会送5个蟹乐币，哎，可以兑换各种各样惊喜好礼啊。在蓝天白云下面，孤城湖畔上面，1000亩大草坪啊，铺开了3000张的户外桌椅，吹着湖风，听着现场的乐队，万人蟹宴，欢乐开席，哎，每人8道菜啊，这个孤城湖的大闸蟹啊，香辣的蟹炒年糕，13香龙虾，高淳米糕，凉拌香干。

盐水鸭、可乐鸡翅、高山炒饭等等一系列分餐制的啊，每人是有双层的精美大餐盒，对，我们帮各位去领取，好吧？秋天的护城湖的大闸蟹呢，高满黄肥，哎，小龙虾肉质 Q 弹，万人同席，烟火人间，非常热闹。吃蟹大赛，我们四万八成的当红主播啊，将会亲临现场，带队一块 PK， 比才艺，比人气，比吃蟹战斗力，哎。看谁吃的更厉害一点，好吧？然后呢，这个准备好为自己城市加油啊！剧透一下，会有一些城市的这个主持人会在台上面啊，我会给带来一些节目之类的啊。本场活动会邀请南京本土的实力的音乐人啊，流行的、摇滚的、爵士的、抒情的、disco 多元的曲风啊，很多一些金曲大合唱，不一样的湖畔听觉体验就在五号和六号十月份，哎，还有晚上。千架无人机的烟花秀啊，他编队呢划破了护城湖的夜空啊，扮各种各样光影造型啊，因为他是江苏那边做这种活动，他们这个设备可能会更加要舍得花钱，对吧？嗯，啊，璀璨烟花也在湖面绽放啊，这种烟火的浪漫只有亲临现场才能体会到啊。超值门票，他收门票的啊，门票多少钱呢？每人99块钱啊，加上包括门票，包括谢宴。音浪派对、无人机的水上烟花秀、吃蟹大赛，还有景区10周年的文创礼包，每人还送5个限量版的蟹乐币啊，可以兑换礼物的啊，礼物的盲盒啊，每人额外还有一项奖品的福利，这些全打包99块钱，哎，所以光是烟花秀和无人机秀啊，就值回票价了，哎，有想报名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1054群当中呢去等待一下，我们回头会发一个这个链接和二维码，哎，欢迎各位扫码进群，统一来进行了解一下，好吧？所以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哎，如果真是滁州市市民啊，您开着房车的话，哎。喜欢去露营的话，带着帐篷一块儿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哎，这露营帐篷啊，就是现场是免费用的，应该算是对吧？当然了，你说没有帐篷怎么办呢？现场也可以租，哎，租完之后呢，第二天就还给他们不要了，对，所以很多一些精彩尽在我们的南京高淳啊，这也是通过我们节目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快乐啊。回头我们会在广播里面继续组织听众啊，如果想报名的话，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好吧？好，我们一首歌送给各位啊，这个乐队也是喜欢在音乐节出现的，但这个音乐节没有，为什么呢？不要钱啊，这个音乐节是不要钱的。当然了，有一些收费的音乐节，比如葫芦谷呀，比如说草莓啊之类的，那是收费的，300多块钱起步，那到800多、1000多不等啊。这个乐队应尽量去，好吧？痛痒乐队再见。杰克，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真的不敢想象，这个在现场音乐节的话，如果真是有这种歌曲出来的话，对，这个音乐节就是高淳这个地方叫做水漫城的音乐节啊，漫城音乐3.0，那算是第三年了。那他们这好像是可以左文右武，是这样说的吗？就是它不像有些音乐节是禁止开火车或者禁止人口聚集之类的啊，因为现在目前管得比较严啊，他们这是可以，就是你喜欢就静静的看着听或者陪着后面一块唱的话，你可以到左边去。哎，如果你喜欢跟他们一块儿去，很嗨很燥很热那种，一块一块疯狂的摇头啊，或者开火车来回转那种，你可以去左边。哎，右边，对，俗称资料要叫左文，是右文左武还是左文右武？对，不太清楚，就是各种各样分别不一样啊。上次在滁州市那个葫芦果，对，我们就挤了中间之后呢，跟他们一块摇头，我们去的是啊右边，是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音乐节有感兴趣的啊？这次音乐节呢，可能效果不一样，哎，真的它分为四大的主要舞台啊，好，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多关注我们节目啊。有人说我们节目怎么进群啊？我们这个1054车友群的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就是可以帮把各位听众拉了一块儿，然后有一些活动啊，一些这个政策啊，会第一时间在群面发布。哎，比如说我们会之前做了很多的，包括西藏之旅啊，新疆游啊，西北之游啊，哈尔滨之游旅啊，周边地区的，比如说南京的海底世界等等一系列活动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和1054的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里面发布。所以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拖进去，好吧？对，有人说啊，我喜欢闹腾啊，没问题，你在群里面多聊聊天啊，我喜欢安静，没问题，进群之后设置免打扰模式啊，真有消息看的话再来看一眼，好吧？包括除了是一些道路路况信息啊，群里面都会发出来啊。想进群的老样子，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啊，我们稍后再见各位。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

0: 案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5: 10:2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邀请各位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好玩之处。哎，各位都知道吗？刚翻过了几座山，嘿嘿，嘟嘟嘟嘟嘟，哎，这都是谁的 BGM 呢？都是我们孙悟空的 BGM。哎，孙悟空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哎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人物。哎，他将会空降滁州。有人说啊，他多稀奇呢，上次搞庙会的时候有七八个猴子跟我一块合影，还收我20啊。这个猴子是真猴子，是不是动物园来了吗？不是。哎，六小龄童老师将会空降滁州了。哎，真的，哎，真的。但是图书馆这次名额已经满了，我的天。哎，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广播跟各位聊两句了。我昨天没抢到名额呀，礼拜五来嘛呢，对吧？放眼三界之间，能让孙悟空加班的没几个人。哎，滁州是图书馆做到的，那个夸他夸他。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啊，9月11号的时候他会来滁州市的实验，是实验中学还是实验小学来着？啊，不太确定，因为这是校园专场啊，内部活动，有人很多人问了，校园专场去不了怎么办呢？对吧？给孩子建一个偶像的机会吧。于是乎滁州市的图书馆呢就跟六小龄童的老师团队紧急沟通。哎。这个六小龄童的张老师呢，十分紧凑的一个行程啊，硬是挤出了一段宝贵时间啊，让大圣爷爷到图书馆加个班。哎，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9月11号礼拜五，晚上的7:30到19点的1个半小时时间，哎，这个六小龄童的老师将会现身滁州市图书馆的大报告厅，哎，和已经报名的读者免费参与。对，但是呢，这个目前我看的情况之下，名额已经满了。对，名额也不少嘞，200多人呢。哎，哎，然后呢，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啊，张金来，六小龄童，哎，1959年出生于上海，他是出生于张氏侯系世家，哎，他是张氏侯系第四代传人。1986年的时候，哎，正好是我出生那一年，他主演的央视版的神话剧叫《西游记》播出啊，所以至此他演出的这个孙悟空的造型啊，火遍大江南北。
6: 八戒，
5: 对吧？成为了几代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那仅凭这个角色，他斩获了第6届中国金鹰奖的最佳男主角奖，对，这一个角色就够了，哎。后来还出演了《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后传》啊，后传不是他拍的啊，什么《猴娃》《连城诀》的多部作品啊，活跃在文化传播的一线啊，致力于推广西游文化和张氏猴系传承啊。他说的是：“人的一生苦练72变，笑对81难啊。”相信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人的脑海当中都能想出来呀。每年暑假期间啊，各大电视台都播，啊，当年要么《还珠格格》，要么《西游记》，对吧？对，来回滚动播放啊。所以这次主题是大圣来了，西游记文化和美猴王精神的公益讲座。哎，这个滁州市图书馆全人部1楼报告大报告厅。哎，当然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办法能进去啊，进去那你算你厉害。对。哎呀，真可以，西游记的歌。

曲应该有不少，我来搜一下西，但是搜西游记也搜出来，应该会有很多名字啊。游记，哎，来吧，女儿，我的乖乖，第一首就是《女儿情》啊，哎，也可以，也可以，《女儿情》这首歌蛮好听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准备了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你现场也可以跟他提问啊。一共有280个名额已经被抢完了，哎，但是我今天只能跟各位说一声啊，六老师来滁州了，好吧？哎，《女儿情》。来自于李玲玉的一首歌曲，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哎，还得是老艺术家的歌曲啊，真的太棒了！哎，好听得好舒服啊，哇，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OK， 说完六老师，我们来说说辉老师。什么辉老师？辉斌。哎，滁州对阵芜湖，这个是常规赛，就是我们积分赛最后一场滁州的主场比赛，后面就进入淘汰赛了。哎，淘汰赛滁州市能不能保持成绩稳定的进入？目前就没办法说清楚，因为没比完，对吧？对，那全胜战绩的话，那 OK 没问题啊。当然，现在目前合肥也不是老精神不败了，合肥老大哥被斩获两局，嗯，真不错。十一胜两负是吧？滁州是十胜三负，哎，输给了马鞍山，输给了铜陵，怎么净输给这些队伍呢？哎呀，如果。

一站，这两站不说的话，我们现在滁州排名第一，各位。哎，说什么好呢？嗯，没办法啊，球是圆的，怎么打的都一样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真的，经过上一场比赛跟铜陵比赛，真的不要掉轻心，不要轻敌，哎，真的很重要，好吧？什么时候抢票呢？明天上午10点钟，哎，在什么地方抢票？在叫大麦网，哎，搜索徽 BA， 找到滁州队，滁州队芜湖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场主场的常规赛。好吧，哎，在滁州市体育馆，哎，我们将会主场最后一战，捍卫八强，寸土不让，哎，芜湖队强哦，也不弱啊，芜湖队，芜湖队好像才把合肥干掉吧，怪厉害，厉害，厉害，这是两大城市篮球力量的狭路相逢，这场跨地域对决注定是火花四溅。哎，这场比赛一定要多关注啊！比赛时间啊，比赛时间9月13号的晚上，就是这本周末礼拜天的晚上的7点半正式开打。哎，你提前来好吧？哎，滁州市的体育馆啊，这个预约有限啊。每按照滁州的惯例是吧，基本上这么场比赛每一场都是满员状态，所以各位朋友们千万记住，明天早上10点钟定个闹钟，哎。一张抢一下啊，括弧一个账号可以抢三张票啊，对，一个账号可以抢三张票啊，你不要家人爸爸妈妈孩子都可以抢啊，不要错过好机会啊。哎呀，滁州加油啊，滁州加油，现场还有老胡在现场为各位抽奖抽些奖品给各位啊。小杨说好消息，高铁南站这边好多半挂车装的都是路枕，可能通车在即了估计。哎，对对对，高铁站那个大环岛太漂亮了，据说创了很多的一些先河。对，有人说老胡明早9:55提醒一下，哎，9:55提醒不了，9点钟提醒你，提前一小时你要再抢不到，那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呢，还好还好，其实这个票啊还不是那么紧缺啊，真的相信我，不是那么紧缺啊，如果真是那个点你要能抢的话，肯定是能抢到的，相信我， believe in me 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好吧，主场最后一场了啊，收官之战怎么都要看，对吧，嗯，滁州还有一个客场打合肥，哎呦真是，哎呀，我们来找一下芜湖放过了是吧，你就找一个好去处吧，对。今天我们狮子游玩还会带各位游滁州市，好吧，对。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叫的我也很想他，来送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来看看金价。今天黄金金价9965元每克，我的乖乖又涨了啊，真好啊。快，这一下望过去啊，7场主场比赛都结束了啊。淮南赢，阜阳赢，黄山赢，宿州赢，宣城赢，铜陵输，芜湖能不能赢？主场不说7连胜吧，哎，咱们弄一个6场比赛胜利怎么样？哎，祝愿滁州市的健儿们啊，王厚远，哎，这个范大将军啊，等等一系列的啊，希望吴海文，哎，名字都已经快能背下来了，哎，毕竟也相处了很长时间啊，加油，加油，再加油，哎。一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啊，带过一块狮子游安徽，来到滁州篇，我们一块环滁皆山也，我猜肯定在里面啊，稍后再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一百三

0: 十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以羁旅为笔，以文辞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听故事游安徽》，诗词带你游安徽。滁州，《醉翁亭记》里的山水之间也。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述的滁州和琅琊山的优美景色。这篇传世千年的名篇《醉翁亭记》，便是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时所作。文章中的醉翁亭便位于琅琊山上。滁州简称滁，位于江淮之间，历史悠久。西汉时至全椒县，南北朝梁大同二年至南谯州，隋开皇九年，滁州之名正式出现。明太祖朱元璋以滁阳开基曾置滁州为直隶州，至民国前一直维持着一府一州的建制，自古有金陵锁钺、江淮宝障的美称。醉翁亭记全篇400多字，文字清丽明快，富有诗情画意，千百年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
2: 宋仁宗庆历五年，欧阳修来到滁州担任知州。欧阳修在公务之余呢，常常游览滁州的山水，留下了不少的名篇佳作，《醉翁亭记》就是作于这个时期。作为一篇精彩的游记，《醉翁亭记》为我们游览琅琊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也可以循着这个线索去游览琅琊山的优美风景。
1: 琅琊山在滁州西南5公里，海拔317米，古称摩陀岭。相传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时曾避难于此山，因而得名。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智仙和尚，并很快和智仙结为知音。为此，智仙特在山路建造了一座小亭，建成后欧阳修命名醉翁亭，并主文以记之。
2: 醉翁亭在山路，环境清幽，绿树环抱，在历史上曾经遭到破坏，经过修缮，总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有9院7亭，布局精巧。
1: 后来欧阳修的学生苏轼将醉翁亭记写成书法并刻石，自此醉翁亭因为欧文苏字而美名远扬。李瑞介绍说，
2: 这篇文章分为4段，第一段写醉翁亭的建造者及其得名的由来，第二段写山

0: 间招募四季的不同景色。第三段写自己与游人的同游之乐，第四段写宴会结束以后的感想，进一步突出一个乐字。文章意境优美，结构精巧，语言骈散结合，句末反复的出现也字和长短相间的句子组合在一起，形成回环流走的声韵效果，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
1: 狼牙山自然风光秀美，登狼牙山会峰阁，可见群山如抱，山明水秀，夏荷冬雪皆成盛景。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
0: 首先狼牙山的特点是蔚然而深秀，从山下到山顶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秀丽而幽深的美。山下是茂林修竹，山顶则是四面环山，豁然开朗。环滁皆山野的描写真令人拍案叫绝。文中还写到狼牙山四季不同的景色，其实最美的还是春天和秋天。春天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秋天则是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1: 行走在狼牙山中，到处可见醉翁亭记的影子。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
0: 泉水这也是狼牙山的特色，山行六七里，见闻水深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可见欧阳修特别钟情于山中的泉水。他还有一首诗专门吟咏山中的泉水，叫做《幽谷泉》。离开滁州以后，欧阳修还念念不忘山中的清泉，写了一首诗《忆滁州幽谷》。他把泉声比作是清脆悦耳的琴声。今天我们不用特地的去寻找这一处泉水，只要我们进入山中，耳畔随时会响起叮叮咚咚的山泉声，让人心旷神怡，好像是进入了天然氧吧。
1: 醉翁亭记这篇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描绘了狼牙山清幽俊秀的自然风光，抒发了作者寄情于山水之间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在滁州任职期间，欧阳修深入百姓，体会民间生活，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这里的生活也激发了欧阳修的文思，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体现。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
0: 反映出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努力的恪尽职守，有所担当，同时不忘享受生活的美好。这样的生活态度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1: 醉翁亭记问世后风靡一时，明代文学家王士珍以欧阳修醉翁亭记铭文为框架，创作了诗体游记游醉翁亭。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寥寥千载如是川，谁与醉翁相后仙，表明而今为如此山水来的仰慕者不能流连不去的人生感慨。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瑞介绍说，
0: 这些看似是王士珍的感慨，其实也是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结尾，情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思的领会与发挥，又正是留醉翁亭的最富于本体山水性格的游后感。
1: 名山名亭名人名文，古城古观古寺古道，滁州山水田林兼备，全境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四座，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9个，各类景区景点40余个，如全椒的吴敬梓纪念馆、碧云湖、龙山寺等，凤阳的明皇陵、明中都皇城、九山洞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首《醉翁亭记》距今已近千年，优美的诗文早已镌刻在滁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中。 滁州这座山在城。

把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的《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期。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
1: 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11:02，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新的一周，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那么

收天气，收暑气了，草木收露水了，所以万物开始收敛，准备迎接冬季。那我们人来说呢，是不是也要收一收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聊一聊和白露特别搭配的事情，收心。刚刚过去周末，心还在外面飘着，没关系，咱们可以温柔地把它收回来。怎么收呢？我想到一个特别轻松的方法，就是先看看自己的心情是什么颜色的。白露的早晨呢，世界是干净又透亮的，露珠很透明，晨光是金色的，天空呢特别的湛蓝。所以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呢？橘色、蜂蜜水还是蓝色的，就像今天的天空那样，又或者是灰灰的，你打算给自己添一道金边？可以把你的心情颜色发送过来，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替你把你的心情分享给大家。当然，音乐最好的地方就是能够替我们说出你藏在心底的话。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此时此刻你想对某个人说什么，随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来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把你的歌曲加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替你进行传递哦。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为什么在白露这天选这首歌曲呢？因为我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很清澈的凉感，就好像早晨草叶上的露水，也很像是初秋的风拂过湖面，可以把夏日的燥热全部褪去，心情也会更加的明亮起来。也希望新的一周你的心情就像湖水一样平静、清澈又透亮。

0: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程璧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小众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上周我想送出了，一直憋着，因为虚度时光四个字好像放在工作日不太合适，但是今天放它恰恰我觉得挺合适的，因为周末你已经好好的虚度过了，所以今天开始咱们就得收收心了，把时光用在该用的地方。如果想要送出歌曲和祝福的话呢，依旧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的。

11:17，我们继续送上歌曲。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好歌送祝福的话呢，记得搜索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私信可以听到歌曲送出祝福。继续来听到这首张悬的《宝贝》。那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也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或者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就像歌曲当中唱的，我的宝贝给你一点甜甜。你有好久没有哄过自己了，上学上班养家赶路，我们总是对别人很温柔，对自己往往是比较的苛刻的。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出你想对自己的一句鼓励，想好的话呢，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歌曲之后进入一段广告时间。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 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明玉液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1: 10% 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2: 0.4 秒。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 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米。 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 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至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狼牙之巅，逢年在即。
3: 9月19日晚，
4: 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
5: 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全台英豪的诞生。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晨光熹微，漫步于晋源，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 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昭昭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的匆匆，周五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11点24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正在为你开通。那你想要说出心里的话，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随时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后台私信送出祝福。白露之后呢，日子总是要慢下来的，慢慢的天就凉了，慢慢的呢，树叶也变黄了，慢慢的好像一年也走到了后半程，而在新的一周也特别的适合慢慢来哦。

你愿意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这个心情颜色是怎么来的。主播现在的心情是好像是浅金色的感觉，就好像是早晨吧，阳光透过窗帘的那种照射出来的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私信和留言。不知不觉呢，耳朵去旅行已经陪伴大家半个小时左右了。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忙碌的办公室呢？刚才有位听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说，想在午饭之前听到一首温柔的歌曲，给自己一点点喘息的空间。我觉得我可以送给你一首，这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我们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就像这个歌当中唱的那样，渐行渐远，但是也总是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柔。所以想要继续点歌分享心情的小伙伴们，记得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发送你的点歌、你的歌曲名称和你的留言。你的专属音乐旅程是随时为您开启的，一起来听到云烟成雨。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心情是深棕色的，就像刚冲好的咖啡，苦的但是很香。这个形容挺真实的哈，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又香又苦，没关系，苦完了有回甘嘛，跟咖啡是一个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耳朵去旅行。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想听到一首起风了，让紧绷一上午的神经能够放松一下。如果你也想借着一阵风去旅行，或者想把这首歌曲送给陪伴你一起吹过风的人，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发送你的点播的歌曲和你想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让耳朵跟着风去旅行吧。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

0: 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2: 广告回来之后，11:45，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的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白露节气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咱们在秋天的入口就把心温柔的收了回来，也看清了今天的心情颜色。不管你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希望在这一周我们的心情底色都是非常的温暖的。节目也要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明天是周二，是我们的趣味生活日。在明天的中午呢，咱们可以聊一点好玩的，比如说你最近发现什么样的生活小乐趣，或者回家的路上你可以留心的观察一下，答案有可能就会在身边哦。那如果说白天的旅行是热闹的，那夜晚的旅行一定就是安静又深邃的。我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最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哦，想要听一首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的歌曲，想要听到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工作比较忙碌的你们吧。那想要把你心中的温暖继续送给你身边的朋友爱人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后台进行私信留言，把你要点播的歌曲和你想说的话通通的发送过来。在歌声当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呢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停暖同行》正在直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挺暖同行，一档以声音传递温度、用心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扬，很高兴又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之中。本期节目由滁州市残联公告。首先请关注残联新闻，全省唯一滁州市加改案例入选全国“十四五”优秀典型案例。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全国共50个案例入选。滁州市残联申报的智能加改助残、科技传递温情案例成功入选，系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本次入选案例主人公肢体一级残疾，年轻时从脚手架摔下至高位截瘫，常年卧床，如厕洗浴困难，家庭负担沉重。明光市残联按照一户一案原则为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配备遥控电动窗帘、智能灯具、移位机、电动起背辅助器、小度智能屏等设备。改造后，该残疾人已能自主开关灯具、开合窗帘、起背翻身，并在家人辅助下完成如厕、洗浴等日常需求。科技助残，让生活有爱无爱。困难重度残疾

改造成效经得起检验。在此基础上，突出科技赋能，推动无障碍改造与智慧生活深度融合，推广智能化家居设备应用，探索形成智能家居住残新路径。截至“十四五”末，全市共完成4029户家庭改造，超额完成规划既定任务。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残联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系统总结经验做法，深化部门协作，整合资金资源，完善保障机制，在新起点上推动全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再上新台阶，让更多残疾人家庭享受到无障碍改造带来的便利与温暖。增智赋能，聚力同行，市残联开展教育资助政策宣讲及助学慰问物资发放活动。8月25号上午，市残联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高等教育阶段教育资助政策宣讲及新入学残疾大学生助学慰问物资发放活动。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市残联关工委主任华世祥出席活动。在助学慰问物资发放仪式上，张红清和华世祥共同为部分新入学残疾大学生发放助学慰问行李箱，为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学生们送上关怀与祝福，勉励学生们以坚韧的意志克服困难，以优异的成绩成就自我，未来用所学知识回馈社会，切实增强残疾学生的归属感与奋进动力。在教育资助政策宣讲会上，市残联工作人员向在场学生详细解读我市残疾学生教育资助、职业能力评估、残疾大学生训练营、技能培训等就业创业帮扶举措，现场发放至2026年度新入学残疾学子的一封信，帮助残疾学生清晰了解教育就业全链条保障政策，切实消除求学创业过程中的后顾之忧。据统计，今年全市近60名残疾学生即将迈入大学生活，市残联为每位新入学残疾大学生发放了助学慰问行李箱。长期以来，滁州市残联坚持以增智赋能、聚力同行为服务宗旨，高度重视残疾青少年教育成长工作，把助学帮扶作为精准助残、助力成才的重要举措，切实减轻残疾学生求学压力，为残疾学生逐梦前行保驾护航。活动开始前，还邀请了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在市残疾人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开展了防溺水应急救护演练活动，围绕防溺水安全常识、溺水现场处置、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内容开展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示范，帮助残疾学生系统掌握防溺水安全常识和应急救护实操技能，切实提升应急避险和处置能力。滁州市残联开展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8月25号是第10个残疾预防日，滁州市残联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组织开展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一是组织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市残联联合南桥区残联、南桥区红十字会在南桥区启程儿童康复发展中心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训，主要围绕救护流程、常见急症处置、意外伤害急救等重点内容，普及应急救护等专业知识。二是开展老年听力残疾预防活动，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儿保健操教学、听力知识科普、辅具展示讲解，为市区部分老人提供耳科检查与听力测试，帮助老年人树立听力残疾防护意识。三是开展精神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活动，市残联联合市二院开展携手相伴拥抱阳光生活精神障碍者自助互助主题活动，主要围绕科普睡眠调节、情绪管理知识，带领大家练习8段锦，帮助精神障碍群体增强生活信心。四是举办户外宣传活动，市区残联与市公安局

0: 通过布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咨询等方式，向市民宣传残疾预防及交通安全知识。活动期间，市残联向社会广泛发送残疾预防公益短信，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效果。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好的里程碑，残疾大学生凭借自身顽强毅力，跨过重重阻碍，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充满潜力的青年群体，从入学之后的学费压力、生活困难，到毕业之后求职择业、闯荡职场、求学就业的道路上，他们依然会遇到不少现实难题。为了帮助残疾学生缓解求学压力，毕业后实现高质量就业，真正用知识改变生活，滁州市构建覆盖入学资助、在校保障、就业帮扶的全链条惠残政策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读残疾大学生惠残政策申请条件及办理流程。一、为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发放教育资助。为有效缓解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压力，切实保障残疾学生平等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合法权利，助力残疾学生安心就学，市残联面向被各类依法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入学前为滁州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大学生发放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教育资助。资助标准为：一、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全日制高等特殊教育学院新录取的残疾大学生，含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当年一次性救助5000元，被五年制高职录取的残疾学生，在进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教育阶段的第一年、第一学期开学当年，一次性救助5000元。二、全日制在校残疾大学生，含大专生、本科生，每人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2500元。三、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含自考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后，按照大专生、本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含自学考试、大专、本科学历后，继续高一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联系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填写资助申请审批表，并提供身份证、残疾人证、录取通知书、在读证明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发放。二、实施残疾大学生教育引航计划。为推动残疾大学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滁州市实施残疾大学生教育引航计划，多措并举强化就业帮扶。一是摸排梳理就业诉求，健全残疾大学生人才信息库，全面采集学生残疾情况、就读院校、就业现状、培训经历、职业特长等信息，建立一人一策就业服务档案，结合个人求职创业意向开展针对性帮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二是提升职业综合能力，开展职业能力评估，帮助学生找准自身优势，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支持学生结合自身规划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转化时效。毕业季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摆正求职心态，掌握实用求职技巧。三是深化三送一扶帮扶行动，广泛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政策，面向用人单位开展雇主培训，结合走访拓岗促就业工作，深入企业挖掘适配残疾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为学生提供全流程就业支持，同时做好就业权益保障，保障稳定就业。四是用好各类就业服务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举办残疾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开发适配岗位，落实创业扶持举措，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大学生进行创业扶持。五是健全部门协同保障机制，加强多部门联动，推进信息互通共享，做实就业跟踪服务，密切关注未就业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意愿，做好就业帮扶，持续跟踪已就业人员工作情况，助力岗位稳定。三，举办残疾大学生训练营，为精准补齐残疾大学生职业技能短板，破解求职就业壁垒，做好校园到职场的就业衔接。市残联创新打造雏鹰展翅直击长空残疾大学生训练营品牌项目，全方位提升残疾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能力，助力高质量就业创业。训练营面向滁州市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残疾毕业生开放，覆盖未就业有意愿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应届及往届残疾毕业生常态化举办。训练营摒弃传统单一理论授课模式，打造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内容丰富务实，贴合职场需求，邀请资深就业指导、职场技能专家授课，围绕职业生涯规划、面试技巧提升、常用办公软件实操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帮助学生夯实职场基础，掌握求职核心技能。同时组织学生走进本地优质企业实地参访，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岗位工作流程和人才需求标准，直观感受职场环境。训练营收官阶段同步举办残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联动本地优质企业提供适配岗位，助力学生现场面试精准择业，有效提升就业成功率。训练营实行短期赋能加长效跟踪的全周期服务模式，短期集中赋能提升学生求职就业硬实力，长期持续跟进学生就业创业动态，常态化提供岗位推荐、政策咨询等陪跑式服务，持续巩固实训成果，切实帮助残疾大学生拓宽职业发展路径，实现长效发展。四、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为持续夯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基础，破解残疾人技能短板等难题，滁州市残联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核心需求，面向含残疾大学生在内的全市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与创业扶持，助力残疾人实现稳定增收。在技能培训方面，全市搭建县级夯实基础加市级拔高提升加省级专项进修培训体系，结合市场需求与残疾人身心特点，开发适配性强、就业率高的特色培训项目，重点开设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盲人保健按摩、种植养殖等热门实用课程，覆盖传统就业方向与新业态培训，适配不同残疾类型残疾人的需求。在创业扶持方面，滁州市聚焦残疾人创业需求，落实落细各项惠残政策，帮助残疾人降低创业成本。针对自主创业的持证残疾人，符合条件的可申领创业补贴3000元，助力初次创业的残疾人缓解资金压力。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梦想。大学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节点，政策是托举梦想的坚实后盾，一项项惠残政策既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舞。希望每一位残疾大学生都能够心怀希望，自立自强，用好这些民生政策，在大学校园里积蓄力量，在就业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用奋斗

0: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挺暖同行，愿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也愿我们一路同行，共赴美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

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文氏，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独特。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歌曲融合了 rap、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泸州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寻物启事》当中，也是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编曲，以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的月光为意象，表达了思念故乡与友人的情感。歌词中泸州月光贯穿始终，通过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等意象，描绘了公民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心境。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若成风》，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有很强的共鸣性，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渴望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慨，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而你若成风的歌词既简洁明了又富有诗意，充满了深情和执着，网友说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2007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断桥残雪》，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7年游览西湖断桥残雪景点时的经历，结合个人情感体验创作而成。作为许嵩早期的代表作，融合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以古筝、弦乐等传统乐器来编曲，营造出了凄美哀婉的意境。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

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这首《艺术家们》，还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老古董》。那这首歌融合了布鲁斯 rock 风格与古筝的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复古曲风。许嵩在个人音乐平台发布的信息当中透露，他通过搭建游戏场景般的叙事结构进行创作，词作如同游戏支线设计，歌迷的体验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而有所差异。那通过老古董这一意象和歌迷探讨艺术价值与时代审美的关系，隐喻文物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知的价值，以塑造创作过程为隐喻，展现从模糊雏形到精雕细琢的创作历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老古董》来自许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原名林敬章，歌迷通常会亲切地称他为老爹。他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40岁才成名，嗓音磁性沙哑，粗野阳刚，硬是靠翻唱也唱出了一片天地。1999年，迪克牛仔推出歌曲《3万英尺》，风靡大街小巷。

0: 响，也是他在国语歌曲上的一个里程碑，脍炙人口，激情励志。这首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很新颖，一个外表坚强而此刻正卷缩在内心最阴暗的角落，拼命想要填补伤痕的一个脆弱的灵魂。歌曲用简单的吉他。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2000年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第一号伤心人》，歌词是以失恋后的情感为核心，同时呢，通过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空气变得有点懵等场景化的描写，强化了第一号伤心人的情感标签。

2008年，迪克牛仔演唱了歌曲《放手去爱》，这是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动人的旋律配合迪克牛仔浑厚深情的音色，再加上与之剧情情绪的贴切的契合，使得电视剧的收视率也在频频高升。歌曲以励志情感为核心，通过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诠释了对爱情的执着与释然。这首歌也延续了迪克牛仔标志性的摇滚抒情的风格，同时呢，又兼具了流行传唱度。

2007年，迪克牛仔出道十年，推出了专辑《风飞沙》。这张专辑对于迪克牛仔来说可谓是别具意义，也是他以迪克牛仔为名字出道的第十年，所以作为一个纪念，专辑当中

也收录了他十年来的音乐历程。同名主打歌《风飞沙》说的好像就是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觉得自己很像随风飞扬的风飞沙，离开自己的故乡，一站又一站的前进，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失态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一看却没有任何的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以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之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石林用不同的鉴别引擎判别同一段视频，显示结果均为 AI 生成。他表示，视频中的主角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过于整洁，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说话时看不到舌头。

为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

0: 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赵阳表示，部分营养元素具备医嘱属性，不同年龄段对应的补充剂量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如果仅依据专家推荐的网络视频就盲目选购相关产品，不一定能发挥产品的最佳效用，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法官介绍，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比如说 AI 换脸、 AI 换声的软件在黑色市场里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成本大大降低，这一类的造假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2025年，国家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要添加标识。但是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然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一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着产品质量的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比如一款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的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出现了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对此呢，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的法官风雨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受到了不正当干扰、误导，从而遭遇欺诈性消费。就当前技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各年龄段的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其中青少年认知与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避免上当。我们先来说一说眼，大家呢可以先找 AI 的标识，一般它会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的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的颜色是否过于鲜艳。那么耳呢，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一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手，您可以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如今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已经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大量网友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专家表示，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那么哪些直播行为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范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以下情形构成侵权。第一个，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间对准唯一打卡点或人群的聚集处，游客无法避开。那第二个呢，是镜头清晰捕捉到了顾客的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涉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性

机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介绍，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播以引流、博眼球为目的，刻意拍摄路人清新面部、体态等可识别特征，未取得同意，无论是否盈利，均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私人交谈，还会侵犯隐私权。景区、商场直播超出展示公共环境范围，以招揽顾客、涨粉为目的，将路人作为焦点或背景板清晰拍摄且未取得同意，构成肖像权侵权，商家不得以无意间拍到免责。不过呢，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在直播过程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背景的人来人往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不易被认定为构成侵权。那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这一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直播很容易越过合法底线。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不少直播博主对公共场所直播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身处公共空间，他人入境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便不再具有免责效力。针对直播侵权链条中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法律划分了清晰的责任体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主播和商家是直接侵权人，需要删除侵权内容、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抚慰金，情节严重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场所管理方，比如景区、酒店，要承担管理责任，应当及时制止侵权直播行为，否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网络平台要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接到侵权投诉后，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相关措施。如果未采取及时相关措施，要和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当普通民众真的遭遇了此类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依法维权呢？我们也给大家几个建议啊。首先，可以现场制止，告知商家不同意被直播，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第二，向直播平台投诉，依据相关规则要求下架相关侵权视频。第三，可以走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那第四呢，可以走民事诉讼，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梯。

0: 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6: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找代购买打折高铁票的一个事情啊。2025年的6月，广州一位旅客卢小丽带着母亲到浙江杭州游玩后，计划乘坐高铁返程。他在社交平台刷到折扣票务信息，对比12306官方渠道上的票价，卖家给出了商务座车票近8折的报价，两张车票能省下1000多块钱，实打实的优惠让他动了心。一番沟通之后，卢小丽通过一家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付了折扣票款。按照卖家要求，他还将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以及12306的账号密码一并发给对方。此后，卢小丽母女顺利乘车返回广州。卢小丽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省钱购票经历，直到几个月后，铁路民警突然找上门来。警方调查发现，当初在12306平台上为他支付车票的钱款是山东青岛一名电信诈骗被害人宋秋实的被骗赃款。原来呢，宋秋实曾遭遇冒充民警的电信诈骗，对方以核查洗钱案件、冻结账户为由，让他将名下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宋秋实总计被骗16万余元。而卢小丽的那两张高铁票的钱款正是从这笔资金当中流出的。就这样，宋秋实与卢小丽两人相距数千里，毫无交集，却因为两张折扣车票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中。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早在2025年初，铁路民警在网络巡查时就发现了反常迹象。警方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账号打出5折到9折不等代购火车票、机票的广告，优惠力度远超出官方票务、银行积分、正规第三方平台所能给出的让利空间。这一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铁路警方的关注。没过多久，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路12306科创中心通过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电信诈骗。刚刚我们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铁路警方以卢小丽购票线索为突破口，顺着资金链一路深挖，摸清了运作模式与组织框架，锁定了以小路优享平台为核心的洗钱犯罪团伙。2025年9月，警方抓获了56名涉案人员，关停涉案网站670家，查实涉案车票超60万张，涉案总金额高达4.5亿元。56名嫌疑人到案后，主犯周明军等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警方也完整还原了卢小丽单笔订单的非法洗钱流程。经查呢，整条洗钱链路的核心操作均在小路优享这个平台完成的。该平台专门对接境外电信诈骗团伙，以俗称 UB 的虚拟货币 USTD 作为匿名结算工具。主犯周明军负责搭建小路优享平台，他和境外诈骗团伙约定按照票面金额4折的比例结算回报，也就是说，对应票面金额10000元的车票订单，平台会将4000元等值的 UB 结算划转境外诈骗团伙，剩余6000元收益由平台及各分销环节层层瓜分。根据嫌疑人罗有明交代，他负责在社交平台引流，再将客源分流至刘小伟的二手店铺。那刘小伟呢，承接了卢小丽的购票订单，再将其个人信息上传至小路优享平台，充值 UB 完成内部交易。一般平台内部结算价5.8折，罗有明等人出售价7折到8折不等，各环节从中赚取差价。与此同时，境外诈骗团伙拿到宋秋实被骗的赃款后，在12306官方渠道为卢小丽原价购票，卢小丽支付折扣价正常乘车，赃款借购票交易完成洗白，再通过 UB

已结算流向境外。为了扩大非法收益，小鹿优享平台还不断拓宽了洗钱渠道，比如说话费充值、信用卡还贷等。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23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被提起公诉，剩余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衡阳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余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案例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觉得省下了一些钱，但实际上在无形当中也可能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其中的风险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的介绍啊，可能会存在3个方面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可能会牵扯到刑事案件，比如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卢小丽，她为了获得优惠，在平台上付钱买了车票，牵扯到了洗钱案当中，那么他就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和情况说明，这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那么第二点，存在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火车票，需要把自己的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发送给对方，信息一旦发出，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那么第三点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在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票，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风险的时候，很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您不管是充话费还是购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票务也好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

0: 两顾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3: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六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3: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这个系列网络 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迄今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起，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出租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转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应出州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州、出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播。
3: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

0: 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警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一月份，有个网民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处置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民真实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处置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0: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1: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影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0: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1: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处置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检测。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要全面监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摸底，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处置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处置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处置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0: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 0550-2595-888

0: 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

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白露时节的滁州，暑季逐渐消失，微凉的秋天慢慢来到人们身边。民间俗语说，白露的花有一搭无一搭，但在这百花逐渐凋零的时节，雏菊悄然登上秋的舞台。

0: 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加之肥沃的土壤资源，为菊花提供了生长的必要条件，由此盛产出享誉全国的雏菊。再过一个多月，雏菊就要迎来采摘期，采摘雏菊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花瓣开不全，过晚则容易凋残。新鲜采摘的菊花需经过摊晾、杀青、排湿、烘干、杀菌、分装等工序，最终才能获得形色味俱佳的雏菊。
1: 雏菊从我们的基地采摘过以后，直接通过这个我们专用的周转箱，然后运到工厂，在24小时之内要给它加工完毕，否则的话它的活性酶的成分会影响雏菊的品质。我们是采用的是热风循环干燥这种方式，烘干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存在一个整形的过程，我们要把我们的雏菊整成绒球状的，这样的呢有利于我们雏菊在储存过程中或者包装过程中不易损坏断瓣。然后烘干过以后，这就是完成了，就雏菊在前期加工过程中就是整个的流程已经结束了。
0: 雏菊素有金心玉瓣翠地天香之美誉，是雏茶的佳名之一。将洗净的雏菊置于沸水之中，干瘪的菊朵缓缓舒展开来，宛如正在翩翩起舞的少女，令人赏心。

0: 功效，既是上等的茶饮，也是保健的食材。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此时坐于院中，泡上一壶雏菊，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丝丝清甜，别有一番风味。近年来，雏菊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高。雏菊作为滁州市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雏菊也逐步名扬四海，成为滁州的一张名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心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皖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甘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甘菊产大柳者家，为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心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淡雅的菊香扑面而来，入口甘醇，微苦回甘，没有丝毫涩味。闲暇时喝上一杯，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舒缓身心，这便是滁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养生日常。一朵优质的雏菊，从田间到怀中，从来都不是易事，而这背后便是我们滁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雏菊制作技艺。每年白露前后是雏菊采摘的最佳时节，采摘必须选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半开放的菊花，此时的雏菊养分最足，香气最浓。采摘下来的鲜菊经过严苛的筛选，剔除残花烂花，只留下品相上乘的花朵，随后便是杀青、烘干等核心工序。传统技艺里采用微波或气蒸杀青，再通过烘晒结合的古法工艺慢慢去除水分，最大程度保留菊花的营养与香气。整个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

全靠老艺人的经验把控温度和时间，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每一步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和匠心。正是这种坚守千年的古法技艺，才让雏菊的色香味笑得以完美保留，让这朵千年的贡菊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味道。如今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早已成为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传承，守护着这份自然与匠心的馈赠。除了泡茶饮用，聪慧的滁州人还把雏菊融入了日常饮食，开发出各式各样的菊韵美食。可以说雏菊早已不是一味药材一杯茶饮，而是融入了滁州人的生活日常，成为了皖东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不仅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文旅美景，更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从种植采摘到加工销售，一条完整的雏菊产业链，让这朵小小的菊花绽放出了大大的能量，也让滁州的菊韵文化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一朵雏菊承载千年历史，凝聚匠人匠心，滋养一方百姓。它是琅琊山水孕育的自然珍品，是滁州非遗传承的文化符号，更是每一个滁州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家乡味道。闲暇时分，不妨泡上一杯雏菊，看花瓣舒展，闻清雅菊香，在淡淡的菊韵里感受滁州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品味这份穿越千年的健康与惬意。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全椒的《儒林外史》里啊，吴敬梓写过多少场宴席，从范进中举后的喜宴，到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便饭，字里行间全是明清文人的舌尖江湖。而今天这些文学中的宴席被人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全椒儒林宴制作技艺。它在2024年入选了滁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椒，坐进儒林宴的席间，品味儒林外史里的风雅与滋味。儒林宴的源头啊，是吴敬梓笔下的文字。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十场宴会场景，从市井小馆的简餐到官宦人家的盛宴，从文人世子的雅集到市井百姓的饭桌，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饮食风貌。而儒林宴的制作技艺正是根据吴敬梓文中所描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为，再结合全椒饮食文化特色总结提炼而成的。也就是说，你在儒林宴里吃到嘴的每一道菜都可能曾在儒林外史的某一页中出现过，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心血，承载了全椒贤达的厚爱与期望，积淀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儒林宴凝结了几代全椒饮食人的心血，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品尝的佳肴。接下来我们说说儒林宴的菜品啊，讲究的是文气与雅致，食材呢多取自全椒本地，比如说管坝牛肉、马场羊肉、滁河鱼鲜、山间石蔬。烹饪技法呢也融合了淮扬菜的精细与徽菜的重味，菜品命名也别具匠心。范进中举是一道寓意一举成名的菜品，马二先生游西湖是狐仙与石蔬的搭配，徐公孙昭清寓意良缘的甜蜜菜肴，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

0: 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5: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平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滁州的餐桌上，有一种调味品，看着不起眼，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味道。凉拌菜滴上几滴，汤里淋上少许，那股醇厚的芝麻香气，瞬间就能唤醒味蕾，它就是小磨麻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磨麻油制作工艺，去看一看这一滴醇香的麻油是怎样从一粒粒芝麻变成餐桌上的人间滋味。

起小磨麻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定远池河。在定远，小磨麻油和梅白鱼雪片糕并称池河三绝。2021年，小磨麻油制作工艺正式列入第五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保护单位为定远县池河光德小磨麻油厂、滁州市张浦影小磨麻油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士马光德师傅，小磨麻油的核心技艺叫水带法，这门工艺早在明代《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书中称之为北京磨法，是流传上千年的古法技艺。很多人会混淆小磨麻油和普通压榨香油，二者最大的区别，压榨是把油挤出来，小磨麻油是用水把油换出来，全程不使用化学溶剂，不添加防腐剂，依靠物理原理分离油脂。那么想要做出正宗的滁州小磨麻油，第一步就是选料。滁州地处江淮丘陵，气候温润，水土适宜芝麻生长，传统工艺选用本地饱满白芝麻，要经过多轮筛选，筛掉瘪粒石子儿、杂质，再用清水淘洗干净，充分沥干水分。接下来就是最考验手艺的环节，炒籽儿。炒芝麻是决定麻油香气的灵魂，铁锅文火慢炒，老师傅要时刻把握火候，火大了芝麻焦糊，油会发苦，火小了芝麻生香不足，香气出不来，炒到芝麻金黄色泽，用手一捏就能碎裂，散发出浓郁芝麻香气，就要立刻出锅摊开，扬烟降温，把焦屑筛除干净。这一步没有机器可以完全替代，全靠老师傅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炒好放凉的芝麻送入石磨，传统石磨低速研磨，研磨过程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以内。低温研磨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锁住芝麻里芬芳物质，芝麻素、维生素E不会因为高温挥发流失。石磨缓缓转动，芝麻被磨成细腻浓稠的芝麻酱，磨得越细腻，后续出油的效果就越好。磨好芝麻酱，就到了整套工艺最神奇的一步，水带取油，也叫蹲油。往芝麻酱里面分3次到4次加入滚烫的开水，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利用水油不相容的物理特性，水比油重，芝麻酱里的蛋白质吸水之后把油脂置换出来，油脂就会慢慢浮到上层，水和油渣沉在锅底。搅拌之后还要用葫芦反复上下震荡蹲油，让细小的油珠汇聚成油层，整个过程全凭手感，加水的多少、力度的搅拌，差一点出油的品质或许就会有一些差别。油浮上来以后，用瓢撇出上层的麻油，接下来还要静置沉淀。刚榨出来的麻油不能马上装瓶，需要静置沉淀20多天，让细微的杂质慢慢沉降。等到油体变得清澈透亮，色泽呈琥珀红亮，才可以过滤装罐。传统的古法小磨麻油，100斤芝麻出油不到35斤。现代机榨工艺，100公斤芝麻出油可达到45斤以上。出油率更低，意味着成本更高，但换来的是更浓郁、层次更丰富的天然芝麻香气。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会疑惑，为什么市面上有的香油闻着香气很冲，却没有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醇厚感？这就是工艺带来的差别。工业化压榨，高速研磨，温度很高，一部分芝麻天然香气物质被高温破坏，而小磨麻油的石磨低温水带取油，完整保留芝麻本身芳香物质，香味绵长，不是短暂刺鼻的香气。老手艺传承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如今滁州的非遗小磨麻油没有固守完全原始的手工，老作坊保留石磨、水带法这些核心古法工序，同时引入现代化卫生管控、过滤设备，改善生产环境，既守住传统风味，也符合现代食品卫生标准。从过去乡村油坊到现在标准化生产，小磨麻油走出定远，销往长三角各地，成为咱们滁州一张乡土美食名片。当然传承也面临着现实难题，整套小磨麻油工序繁琐。

耗时费力，靠人力的环节多。过去家家户户油坊遍地，现在坚守古法的手艺人越来越少。好在随着非遗保护工作推进，小磨麻油制作技艺也被纳入市级非遗名录，有了官方的保护，有了传承人的坚守，让这门老手艺能够继续往下传。小小的一瓶麻油装的不只是芝麻的醇香，它藏着江淮大地农耕时代的生活智慧，藏着手艺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一道凉拌菜，一碗阳春面，几滴小磨麻油，就能把家常饭菜的滋味提升一个档次。这就是滁州非遗的魅力，扎根在我们一日三餐的烟火人间。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这句歌词是传唱了600年的凤阳花鼓歌中的歌词，几乎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旋律之一。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是滁州唯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东方芭蕾，聆听它敲响600年的大地回音。凤阳花鼓起源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朝初年啊，凤阳一带百姓因生计所迫，身背花鼓，手持小锣，走南闯北卖艺谋生。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流浪卖艺场景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花鼓舞既是凤阳人悲苦岁月的见证，也锻造了凤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新中国成立后啊，凤阳花鼓从田间地头登上舞台。上世纪50年代，凤阳花鼓艺人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炮而红。表演者边打边舞，边唱边跳的形式，被舞蹈界誉为东方芭蕾。2006年，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生计的饭碗变成了国家的瑰宝。凤阳花鼓的独特魅力呢，在于打、舞、唱三位一体，表演者一手敲花鼓，一手击小锣，同时载歌载舞，鼓点节奏明快，舞姿轻盈灵动，唱腔婉转悠扬。传统的凤阳花鼓以两人队伍为主，一人敲鼓，一人打锣，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舞蹈动作取材于生活，有凤点头、丹凤朝阳、百鸟朝凤等经典招式，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凤阳人特有的刚健与热情。演唱的曲调多为凤阳歌、鲜花调等民间小调，歌词既有固定唱词，也有即兴演唱，内容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再说到凤阳花鼓的道具也极具特色，花鼓用竹面或木料制成，蒙以羊皮或牛皮，鼓面呢会有凤凰图案。这种小巧轻便的乐，当年被街头艺人背在身上走遍四方，如今已成为凤阳的文化符号。在凤阳呢，花鼓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成了孩子们课间操的标配。凤阳花鼓舞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县数十所学校，数千名学生学会了敲花鼓。凤阳花鼓还登上了国际舞台，近年来花鼓舞表演先后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交流演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为了更好地传承花鼓艺术，凤阳县还建立了花鼓传承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传承人。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这支东方芭蕾正在跨越时空，敲出属于新时代的回响。在凤阳，凤阳花鼓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凤阳民歌同样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凤阳歌、鲜花调等曲调是凤阳花鼓演唱的标配，也是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你。

0: 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啊，兰安县与天长市一带呢，有一种地方戏曲被誉为皖东梆子腔——红山戏。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说唱香火戏演化而来，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田间地头的草台班子到省级非遗的文化名片，红山戏用300年的时光唱出了皖东大地的乡土乡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

座细窝子，聆听那高亢激昂的红山腔。红山戏的源头是皖东地区的一种古老说唱艺术香火戏。香火戏本是农村祈福时的神戏，一人手持弹板敲击小锣，说唱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到了明末清初啊，香火戏吸收了北方梆子腔的元素，演化为有完整故事情节、有角色行当分工的地方戏曲，因其唱腔高亢激越，被戏迷们称为皖东梆子腔，又因其发源地临近红山，故名红山戏。红山戏的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演唱时真假声结合，有一唱三叹之妙。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锣鼓为主，风格粗犷，极具乡土气息。红山戏最动人的地方在它的草台上。过去呢，每逢庙会、节庆、丰收，皖东的乡村就会搭起土台子，请来红山戏班子唱三天三夜，打芦花、借漆、修丁香等传统剧目，唱的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锣鼓一响，八方来听，这是红山戏在乡间的号召力。戏台搭好，十里八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老人坐在前排听得入迷，年轻人站在后面跟着哼唱，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这种热闹的场面是乡村文化最生动的样子。红山戏的唱词啊，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大量的使用了皖东的方言土语，亲切直白，朗朗上口。爹亲娘亲不如戏亲，听一回红山戏，少生三天气，这些老话啊，至今还在蓝安天长的老一辈人中流传。其实红山戏能传承至今啊，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因为在红山戏的戏窝子蓝安县，至今仍有十多位老艺人坚持带徒传艺，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白天种地打工，晚上聚在一起排练，没有专业的排练厅，就在村头的大树下，没有像样的戏服，就用旧衣裳改造，但对红山戏的热爱从未打折。近年来呢，红山戏也是频频走上更大的舞台，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地方戏曲汇演等活动中，红山戏的亮相总能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在蓝安县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红山戏艺人也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唱红山戏、演红山戏，让这门老腔老调有了新听众。红山戏啊，也不是滁州唯一的戏曲，滁州呢还拥有凤阳花鼓戏、洋剧、芦剧等等省级或者市级非遗项目。在南京都市圈的文化版图上，滁州与扬州、南京等戏曲重镇隔江相望，是安徽地方戏曲的过江传播的第一站。可以说滁州的戏曲家族图谱就是半部江淮戏曲的交流史。三百年的红山戏唱的是皖东的乡音，唱的是百姓的悲欢，唱的是乡土的温度。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却有最质朴的力量，那是土地赋予的，是时光沉淀的。如果你也想来听一声真正的皖东梆子腔，想感受锣鼓一响八方来听的热闹，那就来一趟蓝安或者天长的乡村走一走吧，运气好的话就能赶上戏台子搭起来的那一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

选酒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4: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5: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6: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7: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8: 您的消费为0元，
3: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9: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1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2: 北京时间16点0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3: 我是姬静。
1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3: 那即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月1号到3号淮河以南有降水，1号的80到4号的80累计雨量，宣城、黄山、池州、铜陵、芜湖和陆安等地有273个站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宁国市中西中田175.7毫米，上述强降水区有102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最强宁国市李村沟水库站44.5毫米每小时。那么4号到6号呢，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有分散性的弱降水。
2: 那么未来10天的降水情况，11到14号我省市有降水的过程，其余时间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未来的十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1: 来关注具体预报，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9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10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11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3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中雨。14号下周一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15号下周二全省多云，16号下周三全省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安徽省高速公路建设捷报频传，计划年内通车项目加紧收尾，续建工程多点开花，一批新建改扩建高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按下快进键，不断织密扩容全省高速公路网。
2: 在皖南山区，全长约32公里，计划年内建成通车的安吉到金德高速公路宁国

0: 脚油门就能通达徽州山水。
1: 区域内呢，全长约46公里的宁国至中阳高速公路池州段项目建设同样提速增效。该项目起于青阳县与泾县交界处，顺接宣东高速泾县至青阳段，终点接入在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池州向北对接合肥都市圈，向东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推动皖南交旅融合发展、服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关键工程。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2%。
0: 作为皖赣省级通道之一，全长约53公里的东至到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起于东至县的姚渡镇，中至东至县龙泉镇皖赣省界处。建成之后，将有效的补齐皖南路网的短板，加密皖赣省级通道，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提供坚实交通支撑。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6.8%。
1: 那么新建项目也是接续发力，各个施工现场一派火热，我省多个改扩建项目同样攻坚正酣。作为我省五纵十横高速公路网纵二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公里的京台高速河徐北段改扩建项目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六营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完成四改八扩容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我累计完成投资35%。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皖北地区与浙沪苏浙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
0: 另外，沪渝高速高界段的改扩建项目全长大约110公里，桥梁桩基、小型结构物和路基土石方等多个作业面同步施工。项目自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20%。这条东西向大通道建成后，将强化安徽对接沪苏浙、连通中西部的纽带作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1: 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34公里，自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32%。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增强合肥至安庆方向路网承载能力。近日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及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
0: 收费管理区设备房为单层框架结构，采用独立基础，是收费站的强弱电和机电系统的核心配套用房，承担着全站的供电、信号控制等关键功能。与此同时，收费站大棚的钢结构施工同步加速，大棚总建筑面积1948平方米，采用钢框架结构，目前钢结构的骨架已基本成型。
1: 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及路互通立交项目设四进六出匝道收费站一处，收费管理区一处，公安检查站一处，位于合肥市肥东县境内，东侧距离路口枢纽约4公里，西侧距离绕城高速规划文中路互通约6.4公里。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经完成74%，路基完成95%，桥梁完成100%。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对于我们新能源车主，9月4号，地处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每2兆伏安能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的等候时间。
2: 近年来，长丰县下塘镇围绕着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延伸了产业链，集聚了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40多家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企业，产业快速发展，带动该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及大功率充电桩规模化增长。传统配电网模式之下，大功率充电桩同时使用，容易造成台区短时重载的问题。
1: 为解决这一问题，合肥供电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电力科学研究院、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0: 大唐中心供电所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以10000伏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为核心，探索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大功率充电负荷的新型功能模式。
1: 站点呢，整合了充电站、光伏电站、储能站和能量路由器等多元用能元素。在发电侧，该站配置了78千瓦光伏车棚，年均发电量超过70000千瓦时。配套建设了60千瓦、255千瓦的储能电站。在用电侧，投用了10台60千瓦功率的 V2G 充电桩，6台400千瓦功率的超级充电桩，面向社会开放运营，可以实现新能源汽车有序充电。用向电网反向送电。
0: 那么传统光储充电网互动示范站需要通过配电变压器将10000伏交流电转化为380伏交流电，再经逆变器转换为1000伏直流电，最后将1000伏直流电变换成200至1000伏不同等级直流电，适配不同设备使用需求。本站点中能量路由器高压侧直接进入到10000伏交流配电网，低压侧直接输出多端口直流电，省去了多级变压交直流转换的环节，系统整体能效传统方案提升1%到2%。
1: 作为站点的智能调控核心，这种超大容量的能量路由器配置多路的独立端口，分别对接电网交流电、光伏直流电、储能直流电、充电桩直流负荷等各类电能，并全部汇集在同一条直流母线上，各端口之间可实现电能双向传输，功率动态实时互记。
0: 能量路由器呢，可以根据现场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功率，单辆车充电时可独享超级充电桩全部功率，多车同时充电时自动分摊功率，减少车主等候时间。在用电高峰时段，能量路由器主动下调约15%充电桩功率，在无需大规模配网增容改造的前提下，高效承载密集大功率充电桩集中使用，提升电网运行的稳定性。近日，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了共享停车惠民举措，新增了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
1: 这一批的泊位是位于望江西路和玉兰大道交口的公交场站里，原场站是高新公交657路的首末站，此前已经先行开放了38个新能源充电桩的车位，具备一定的共享停车基础。此次高新区通过小规模低成本改造，在保证公交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新增了200个共享停车位，并明确划分公交专属区和社会车辆共享区，实现场站内资源的集约利用和有序管理。
0: 大蜀山及周边文旅景区节假日客流集中，停车需求旺盛，此次共享泊位的推出呢，正是瞄准这一民生痛点，让市民游客就近停车便捷入园。同时该场地被规划为停车换乘枢纽，居民驾车抵达后可换乘地铁6号线或675路公交车进入景区和主城区，构建起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无缝衔接的一体化出行网络，实现小汽车、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各类交通资源的统筹利用，有效引导绿色出行，持续优化城市交通的服务供给。

0: 北京时间16:15，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

0: 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季静。
5: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9月3号阜阳至蒙城至苏州淮北铁路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之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速等级的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呢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式阶段性的目标。
2: 那么淮阜高铁西起京港高铁、商河行和政府高铁共线车站阜阳西站，经过安徽省亳州市的利兴县、蒙城县，东至淮蚌高铁双堆集站，利用了淮蚌高铁至淮南方向设有联络线，衔接了淮蚌高铁蚌埠方向。新建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全线设有蒙城、利兴、影泉北、阜阳西四座车站，其中阜阳西站为扩建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车站。
1: 逐级提速测试呢是高铁连条连式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和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两个阶段。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阶段

0: 晚安排综合检测列车逐步提升试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01%。
1: 淮赴高铁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从180公里到385公里分为16个等级开展，对于相关系统的功能、性能、状态以及系统间匹配的关系进行综合测试、调整和验证。
0: 根据计划安排，淮赴高铁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还将继续的开展，后续将进行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信号系统测试等，为全线拉通运行试验打下基础。
1: 淮赴高铁通车运营之后，将会结束蒙城线和例行线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于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地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已经满一年了，但是非法改速乱象依然进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标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改装之后3秒内即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1: 那么这些车如何改装，改装背后又隐藏哪些风险呢？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经过改装之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经超过了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0: 这个太原的警官就说到呢，这种车呢基本上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全部已经改过。年轻骑行者为了博眼球，为了竞速、翘头之类的，所以呢他把车辆进行整车改装。那么这车改装下来最快速度能够达到160公里每小时。
1: 据了解呢，大部分改装的车辆车主都是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为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了。
0: 这个民警也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能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当中。
1: 那么民警表示，他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了，为了隐蔽，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的电瓶就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自燃的事故。
0: 此外呢，除了个人非法改装之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了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这个限速的。记者走访当地的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1: 有一位电动车商家表示，他的这款电动车最快能到4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表上呢显示的只是25公里每小时，并且有两个档位。那么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上始终都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呢。
0: 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呢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开始呢，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的罚款。那么接下来呢，山西各地也将会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点。
1: 记者在采访当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而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新国标规定呢，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是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0公里的，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呢？
1: 在走访中发现，对于日常的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足够了，但是对于不少的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的需求，因此他们当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在上牌保险驾驶证时一样都不能少的。
0: 外卖骑手表示，像他这款这个电动自行车老款呢，是400瓦电机就跑不快了，最多跑40公里每小时，是平台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动摩托车了。
1: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却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会模糊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要的驾驶证和交强险也是只字不提。有消费者

0: 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没有告知实际为电动摩托车，是需要考驾驶照的。
1: 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之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就挂在了新购买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当地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啊。
0: 是的，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呢是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
0: 不少的市民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会面临着罚款、记分、车辆被暂扣等处罚，若没有相应的驾驶证，还将按照无证驾驶处理。
1: 这个普通市民到底如何去快速的来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民警也告诉记者，首先要看合格证上你的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是要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那就是电动摩托车了。
0: 民警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在采购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还有来路不明的二手车。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9月6号，距离2026年的第18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9月11号24时还剩下5天时间。那么目前的本轮计价周期一统计已经过半了，油价预期会出现反转，从开局的下调预期彻底转为上调，两连涨的可能性也是在持续走高。
0: 当前的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160元每吨和155元每吨，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预计会上涨0.13元，95号汽油将会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按照家用车的50升油箱计算，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要多花6.5到7元了。
1: 确实，我们也给大家做这个提醒哈，就是两连涨是有可能的，大家也不妨把油箱继续加满。
0: 是的。
1: 那么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调价窗口是在本周五9月11号晚间的24点，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3: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4: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5: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3: 这里，
5: 我们只是
3: 过着网络的时间，
5: 生活在
3: 虚拟的世界。
5: 等
3: 我们
5: 发
3: 现失去太多
5: 真实
3: 的
5: 美好，
3: 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5: 体会家人欢聚，
3: 减少网游，把美好留给真实。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历程7600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2: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3: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4: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5: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6: 您的消费为零元，
1: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7: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8: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0: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9: 那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9: 那么国家反诈 AIAPP 它融合了大语言多模型、多模态的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的案例，从文字加语言加视频多个维度去拆解诈骗的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
0: 那么国家反诈 AIAPP 呢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呢，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第二呢是反诈咨询，内嵌了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第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9: 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去下载和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了，用户可以快速的体验各项反诈的智能服务。
0: 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这个叫国家反诈 AI， 直接就搜索国家反诈 AI APP 就可以了。9月1号的18时许，正值开学首日放学高峰时段，在亳州市区仙翁路与柴胡路交叉口的附近，突然传来阵阵刺耳轰鸣声。一辆摩托车在校园周边道路上穿行，刺耳的轰鸣声严重干扰校园周边的正常秩序。
9: 那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的民警在校园周边巡逻执勤时，迅速的锁定了目标车辆，并且果断的出击，成功将驾驶人陶某及涉案摩托车查获。
0: 经过现场检查，该车排气管存在明显非法改装痕迹，行驶噪声远超过规定的标准。交警对陶某进行批评教育，说明非法改装排气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9: 陶某认识到自身错误之后，交警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并且责令其限期恢复车辆的原厂设置。
0: 安徽交警也再次提醒大家哈，这马路它不是特技场地，飙车炸街之风不可长，生命呢

0: 也经不起折腾炫耀，也请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拒绝飙车炸街，共同维护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来关注哈这个这样的一个案例，持 C 驾照能骑摩托车吗？答案当然是不行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位驾驶人，他还同时涉及到醉驾、准驾不符以及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脱保四项违法。
0: 近日23时许呢，砀山交警夜查酒驾时，发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交警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1: 刚刚靠近车辆，就有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现场的酒精排查显示，该男子涉嫌醉酒驾驶。
0: 后来经过这个医院的抽血检验，男子体内酒精含量是113毫克每百毫升，已经超过了醉驾的标准。
1: 进一步核查中，交警发现该男子持有的是 C1 驾驶证，尚未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资格，属于准驾车型不符，其所驾驶的摩托车也没有按规定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目前处于脱保状态。
0: 交警询问得知，男子当晚和朋友聚餐时喝了4瓶啤酒，聚餐结束之后呢，心存侥幸驾车回家，不料半路是被查个正着啊！民警依法对男子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1: 不少人凭着想象想当然去判断，结果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交通法规。接下来就和您讲清楚一个极易被误解的驾照常识，
0: 就是准驾车型不符。首先，什么是准驾车型不符？准驾车型不符呢，它指的就是驾驶人持有的驾驶证准驾资格与所驾驶的车辆车型不相符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是的，就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这名驾驶人他持有的是 C1 的驾照，也就是他可以驾驶的是小型汽车和 C2 C3， 那如果想要去驾驶摩托车的话，必须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
0: 嗯，这个确实，大家不要觉得啊，我都会开车，我还不能骑摩托车吗？不是这样的哈。那每个驾驶证它都有对应的准驾车型，准驾车型顾名思义就是准许驾驶的这个车型，通俗的讲就是可以开哪些车，拿不准某些车自己是否能开的时候呢，也可以参照行驶证上的车辆类型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准驾车型不符啊，它最大的危害就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道路安全。因为开车是技术活，需要驾驶人有正规的驾驶技术和资质，而准驾不符的驾驶人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
0: 嗯，没错。那交警也提醒大家，驾驶证它需要准驾相符，驾驶摩托车必须要取得相应准驾资格。同时呢，还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按期年检，足额投保交强险，骑行戴好安全头盔，自觉杜绝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

0: 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一周的开始，周一晚上这个时间点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正在直播哈。
0: 对，
1: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业独家冠名播出的。
0: 没错，一个周末之后继续回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时间点各位下班路上哈，觉得温度如何？
1: 哦，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温度啊，今天应该非常不错。
0: 对，好像今天早晚的时候，早上跟就这个时候或者再晚一些，应该也是凉意，有凉意袭来的。
1: 对，
0: 中午还是有点热的啊。
1: 是的，今天呢也是正式步入了这个白露节气。
0: 哇，
1: 应该是在晚上10点左右吧。
0: 今天晚上的时候才进入白露啊。
1: 对，
0: 白露大家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呀，感觉好冷了，但其实它就是天热由天气啊由热转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对，当然呢古人呢也会通过观察当天的天气啊还有交接的这个时间来判断往后的气候走势啊。比如说这个白露天气晴，谷米白如银哈。
0: 这就是一句谚语。
1: 对，
0: 白露当天天气晴朗的话预示着接下来的秋天会以晴天为主，那么阳光比较充足呢，稻谷的这个谷粒就会比较饱满
1: 啊，品质呢就会上乘啊，
0: 如白银一般洁白。
1: 对，反之呢，如果白露当天哈阴雨绵绵，预示着秋季阴雨天气偏多，光照不足啊。
0: 所以说，大声说出来，这个秋天天气很好。
1: 是的，是的哈。还有呢。
0: 如果说
1: 白露有雨连秋雨，白露无雨百日晴，
0: 跟刚刚那个谚语的意思有点类似啊，
1: 差不多。
0: 就反正今天不下雨，就代表着我们后面的这个有雨的天气会比较少一些。
1: 嘿嘿，
0: 对，大概率来说哈。还有什么？白露逢丹，秋风凉。白露逢霜，秋虎旺。就秋老虎。白露逢丹是白露当天对应的农历日期为丹数。
1: 就预示着什么呢？秋天来得凉爽，秋风送凉，秋意渐浓。如果呢白露逢霜，则预示着秋老虎会比较凶猛啊。
0: 霜，今天
1: 是吧？
0: 对，
1: 好事成双。
0: 7月26。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按照这个谚语来说的话，哈，就等于说这今年的秋老虎估计要来一波。但是今年的夏天其实热的比较短暂，
1: 对，
0: 大家还在说会不会有秋老虎呢？按这个谚语来说的话，大概率，
1: 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的走势啊，你像，今天最高温度29度哈，明天呢27度，后天25，大后天24度，这温度好像是呈一个下行状态的，
0: 也不一定这两天就来秋老虎啊，
1: 这倒也是，
0: 往后看看，可能这个，
1: 哎呦，
0: 对。
1: 好像还
0: 有的时候秋老虎会到那个9月底、10月份、10月初，还会来个几天哈。
1: 对，反正天气的变化呢，咱们及时的关注着。还有就是白露这一天哈，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呢？比如说，民间有饮白露茶。
0: 白露茶。
1: 咱们24节气里，除皱味道，在白露这一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雏菊。
0: 是，茶叶啊，然后这个菊花泡茶。刚才。

0: 在这一天啊，有吃龙眼的习俗
1: 哦。
0: 啊，龙眼，大家晚上回去如果没有龙眼的话，可以包点那个桂圆干吃一吃。
1: 如果没有桂圆干呢？
0: 红枣。
1: 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渡过来的。其实大家想到桂圆干就会想到红枣，这是为什么？他们俩是不是会合在一起煮粥？
0: 什么八宝粥啊？
1: 桂圆红枣粥，对吧？
0: 对啊，经常两个
1: 搭配
0: CP 嘛，这一块。
1: CP，CP。
0: 好，来。平平淡淡，他们在59群说白鱼就是翘嘴，在聊没白鱼吗？
1: 是吗？
0: 不知道哎。
1: 嗯，大家呢可以来继续说说看哈，我们马上再跟大家来聊白鹿节气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风俗习惯。同时，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呢？
0: 哎，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

0: 好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此时此刻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正式出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大车友群啊，进行了一波群推。
1: 对，
0: 有什么事儿能让你长时间不看手机？
1: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一一来聊一聊。
0: 哦，
1: 有一个应该每个人都会做到的，就是睡觉，是吧？
0: 没错，睡着，应该说睡着。
1: 对，睡着了，这是必不拿手机。
0: 嗯，
1: 必不看手机了，应该这么说，拿在手上也是有可能的。
0: 还有游泳，
1: 我跟你讲
0: 啊，
1: 你去玩那种水上乐园游泳，有那个防水的，你挂在脖子上。
0: 那手机套。
1: 对。
0: 也得看，要
1: 就是你要硬看的话，他也能看。
0: 也可以，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完全杜绝这个手机的使用？
1: 就跟睡着了差不多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我这个不管主观还是客观，
0: 考试
1: 主动还是被动，那就是不是线上考试之类的，
0: 哦、
1: 就是正常考试。
0: 对，
1: 收手机的那种，
0: 嗯，
1: 不然你也讲不准。
0: 对，各种考试，什么考驾照啊，对吧？当时肯定不可以看手机啊。
1: 你应该也不会想去看吧？
0: 知道，也是当时很紧张。
1: 嗯，有没有什么日常的事情，大家就不玩手机了？现在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从早到晚的玩手机？你知道，我正好今天下午跟我朋友，在。聊天就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给他正好发了个那个现在短剧不是特别火嘛，
0: 啊，
1: 我还发了一个，然后他就说你想看什么，他就截图了一个他手机上现在看短剧有一个软件哈，叫红果，他截图给我看，说你想看哪个，我说我每次在抖音如果刷到这个短剧，我就会停留，我都会觉得好看，因为它就是一个短平快无脑的这种内容，然后呢，我说但是我就是没有下红果。因为我知道我一旦下了的话，我就会一直看下去，就是红果是没有广告的，你用抖音看的话，你要等广告，等个几次就不想等了，就过去了，然后
0: 没有太多的节制感觉。
1: 对，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嘛，但是有的朋友呢，他可以做到节制嘛，然后我朋友他就给我发了说他的整个手机的这个使用时长现在不是有那个统计嘛，他说现在最多的就是那个
0: 红果，
1: 然后他自己给我补充了一句啊，我看他说的什么，他说一天24小时感觉花了18个小时玩手机，正好跟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就不约而同上了。
0: 差不多，你说到这个红果短剧哈，前两天我也刷那个手机，突然之间有个短剧跳出来啊，无脑的就停留了，其实那个故事结局大概都能了解啊，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段子，
1: 对啊，
0: 但是他做的那个时刻就是在勾起你的那个关注欲，
1: 对，就是说他各种转折，当然他都转到你想要的点上，
0: 哎，对，
1: 他从来都不会让你继续揪心，你再揪一个心你就不想看了，
0: 讲太对了，
1: 你有一个让你这个焦虑的点，他瞬间就给你转到解答方面，就很爽剧，你知道吧？对，
0: 哎呦，这看的的确是，所以说咱们在看这个短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洋洋说了哈，睡着了或者是手机丢了，
1: 对，这两个确实都算是被动不能玩，
0: 对，
1: 嗯，
0: 然后风起云游说睡着了倒是可以，手机丢了难道你不知道？你知道啊，知道啊，然后
1: 他说睡着了不玩手机很正常，手机要是丢了不正常，对。手机丢了肯定着急啊，
0: 他们针对这件事情啊展开了充足的讨论。
1: 你看古筝就说，上次吃饭吧手机丢了，
0: 哦，
1: 第二天找手机找到中午11点，
0: 你着急啊。
1: 我也干过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的有两次，有一次好多年前，跟朋友晚上吃饭，然后后面回家又找不到手机了，然后问朋友就说不在他们那儿，我又联系了这个我坐的出租车，我又联系了，就第二天早上各种跑地方去找，后来发现在某一个朋友的包里。
0: 哦，那还行啊，失而复得嘛。
1: 让他找了，他说他找了。
0: 那你要这样说，
1: 第一次好多年前了，好多好多年前。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哈，但是结果没有你那个好。
1: 确实丢了。
0: 就丢了，但是丢的时间啊，就5分钟左右。我充满着找他的这个信心哈，直到我拿别人电话拨打了一下，后来我就完全放弃了，关机了。
1: 啊，对，现在手机有一个好处，可以定位。
0: 对，
1: 我前段时间也丢了一次手机，就是双引号的丢啊，也是晚上跟朋友吃饭，然后等到那个周末的时候，我记得，然后等到那个回去之后啊，这都吃的那天晚上还是很迟，等到回去之后还都洗完澡了，发现手机不在，
0: 这丢哪去了？
1: 对啊，我就以为丢在吃饭的烧烤店了，就找号码打电话过去， 人家说没有啊，看监控也没有啊，没找到啊。我说难道丢？哎，是，而且是朋友送我回去的。
0: 嗯，
1: 那这又没有办法丢在出租车上，
0: 朋友的车上。
1: 对，然后我就在想，可是我没有任何印象。
0: 哦，
1: 然后呢，但是呢，由于我没有手机，我无法背得朋友的电话。
0: 嗯，
1: 也找不到朋友的微信。
0: 你看看，这后来怎么找到的呢？
1: 后来用手机定位，
0: 哦，
1: 发现我这个手机哈、啊，它就定位在，我具体不太知道他们家小区的名字，但是我感觉它就是停在小区的停车场里，我这个手机就在那儿，我也没去过，我猜就是在他车上，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是准备回这个吃饭的店里找的，
0: 嗯，
1: 然后就去都去了，就去了一下那个小区，找到了他的车，看到我的手机确实在车上，
0: 恭喜恭喜，
1: 我就回去了，
0: 再一次的富而失，失而复得、
1: 嗯、当然中间差了好多年哈，当然今天聊的也不是丢手机的事，
0: 嗯，
1: 聊的是有什么事能让你长时间不看手机哈。
0: 来，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着艾特我们。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啊。
1: 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有什么事能让你长时间的不看手机？当然，聊话题的同时，我们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
0: 说路况，现在关注一下，小工跟我们说到了哈，丰乐大道全交段由北向南纬二路交叉口这个位置有一辆装载机爆胎了，然后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
1: 好，收到收到哈。还有各个学校门口的路段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可能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啊，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大家下班路上啊，经过哪里也畅通啊，还是拥堵啊，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群聊当中直接的发送。
0: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先来看一下河西啊，他说睡觉啊，很多朋友都说出了这个答案，睡觉的时候的确是不看手机的。丫丫说打麻将，
1: 然后刚才找对象的李现和马东不对，他们俩都说打麻将，马东没说的打篮球，打篮球估计是不能看手机的，
0: 那个时候
1: 踢足球也不行，
0: 不适合。但是现在
1: 这一下举一反三了，
0: 现在流行什么呢？虽然是场上的人不看手机，但是一到下场的时候立刻
1: 肯定要拿手机啊。
0: 包括呢，现在打篮球还流行什么？哎，我的动作你帮我拍下来哈。
1: 对，就是，但是你在打的时候不行吗？
0: 对，
1: 然后你踢足球也不行，你在打什么羽毛球、网球都不行。
0: 然后丝滑的小海豚说上班。
1: 上班的时候不行，那有的时候啊，上班
0: 什么样的工作？
1: 可能有一些这个手机是不允许带入的，
0: 对，
1: 那确实也不能碰啊，就是你碰不到。打麻将的时候会不会呢？其实也会。打麻将的时候你打开一下手机，就一秒钟的事儿，你不一定是聊天
0: 啊。对啊，
1: 对，
0: 如果你和那个对家认识的话，两个人不约而同拿起手机的话，难免会有一些猜测，对吧？
1: 也是。
0: 我出北风，
1: 你出来他就知道了。
0: 好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个小工说啊，有事做就可以长时间不开手机。
1: 哦，那也蛮厉害的。
0: 那看什么事儿？
1: 现在很多的事情，对，你一边坐着一边就在玩手机，甚至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手机放着听音乐，放着听一些什么东西，都也正常哈。
0: 对，然后杰仔说电影院看电影，还有这个体育场看演唱会。
1: 体育场看演唱会我得用手机拍，但确实玩不了，因为人多，我有时候没信号，
0: 而且比较嘈杂。
1: 对，然后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确实大部分时间不看。但你中间啊可能还是会掏一下手机，
0: 要看一看具体的时间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啊，
1: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信息啊之类的。对，
0: 好，然后那个大葡萄说首先是睡觉，然后就是电影院看电影。
1: 会有很多朋友看电影是从头到尾不拿手机
0: 啊，还有驾驶车辆的时候
1: 是，然后没了，其他时间基本上都要看手机。

0: 人才是唐牛说了，素螺丝吃小龙虾啊，一个接一个，完全没有空看手机、嗯、
1: 是是是。
0: 但有的朋友啊，就是吃小龙虾
1: 一只手，
0: 不是一只手，两只手做好准备、嗯、然后呢点击那个连续剧，知道吗？就一直播放。
1: 好好看电视剧啊、嗯、那也正常，
0: 电子榨菜嘛、哎、呀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呢那个还有很多的霸道总裁说跟女朋友去约会，
0: 嗯，
1: 跟老婆逛街不能玩手机，那还蛮好的，
0: 但必须得带手机。
1: 对，
0: 嗯，
1: 那确实蛮好的啊。
0: 嗯，
1: 陪伴的时候不看手机。
0: 他还强调了一下，特别跟老婆逛街的时候不能玩手机。那老婆玩手机吗？哦、
1: 不知道、嗯，那就不知道了。嗯，
0: 这个不错。
1: 是，然后看到那个云呼，他说，
0: 嗯，
1: 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0: 哦，
1: 你可以吗？
0: 那有的时候也要搜索一下这个题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就还是会。
0: 对，
1: 嗯，拿手机，我知道我有朋友是拿书垫着手机的，
0: 然后在书里面再开一个凿，
1: 就是不用开凿，夹着就行。嗯
0: 啊，好，哎，杰仔说确实没信号，
1: 啊，看演唱会的时候，
0: 哦，
1: 对，
0: 好的，来，
1: 看到那个艾米说回老家和兄弟姐妹凑一起、嗯、啊，这刚刚说过了对吧？
0: 没有没有
1: 啊、哦，没有啊，凑一起叽叽喳喳聊天和打打闹闹的时候不看手机。
0: 哎呦，那个时候真好啊，
1: 感觉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啊，
0: 就在一起聊天嘛，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不行啊，现在如果聚在一块儿聊天啊，聊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想的不是很清楚，哎，我在手机上哪个地方看到过啊？再读一遍给你看。
1: 聊两句，总有人在旁边是玩手机的。
0: 对
1: 对，830说旅游的时候不玩手机。
0: 那得看你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
1: 正在旅游的时候，我估计，比如说爬山。嗯、
0: 爬山。
1: 嗯。
0: 玩水。
1: 嗯，对。
0: 啊，游山玩水的时候。
1: 短暂的时间，确实。
0: 嗯。
1: 空调说打麻将啊。
0: 嗯。
1: 830说和朋友网吧开黑，这个是会不玩手机的，是不是？就不能分散注意力啊。
0: 对，他得专注嘛。然后看到寄居蟹说了、嗯，钓鱼连竿的时候。
1: 哦。
0: 有那个时候，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和他比重要性。
1: 嗯。就更喜欢的
0: 特别关注，但是钓上来之后、嗯、如果是很好的渔获，那个时候会不自觉地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对吧、
1: 嗯、
0: 发个朋友圈之类的。嗯，
1: 是的。然后还有刚看到那个我刚看到大紫花那儿说的啥，
0: 嗯，
1: 找不到了，马上找一下啊。
0: 行，
1: 嗯，哎，在这儿大紫花说睡觉，
0: 哦，
1: 啊，两眼一闭按摩，去澡堂洗澡，
0: 哦，
1: 去澡堂洗澡确实上来看一眼，然后按摩躺那儿就不玩手机了。
0: 哦，
1: 特别是按摩的时候，特别是你背过来的话，
0: 嗯，
1: 你头朝下，你是基本上没办法看手机的，而且
0: 不舒服。
1: 那个时候你要，你除非有什么真的要回复的大事儿，不然的话我会选择不玩、哦，主动选择，因为要享受那个按摩的过程。
0: 嗯
1: 嗯，
0: 这个的确哈、啊。还有呢，超说了，钓鱼的时候、嗯、抽连拥的时候、有口的时候，手机碰都不会碰。
1: 黑话。
0: 就是我
1: 专业化名词，
0: 大致的理解就是他用那个饵在钓鱼嘛、
1: 嗯、
0: 然后感觉到这个有鱼上钩，
1: 哦，
0: 那时候
1: 哦，那肯定的，
0: 碰都不会碰手机的，
1: 是的，那不然的话跑掉怎么办？
0: 那是、啊、
1: 嗯，
0: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时辰才是唐牛，那霸道总裁不是说特别跟老婆逛街的时候不能买手机吗、嗯、他补充了一句怕被老婆发现。嗯，
1: 不知道
0: 啊，这不太好懂。嗯，
1: 对，反正说逛，如果陪老婆逛街不玩手机的话，
0: 嗯，
1: 感觉很感人。
0: 这就感人了。
1: 你真的是可以从头到尾一直陪着逛街，不掏手机，不看手机。吃饭，如果说吃饭、啊、或者干嘛的时候，你都不玩。
0: 这个，反正我做不到。哎，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不能玩手机。
1: 嗯，
0: 对，危险，
1: 对，是的，是的。那开车的时候也一样嘛。
0: 嗯
1: 嗯。
0: 他们在聊这个话题啊，霸道总裁说特别跟女朋友出去逛街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
1: 嗯、
0: 要是玩手机说女朋友会多疑的。
1: 哦，
0: 会吗？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1: 还好吧，你看你要是玩的让人觉得很多疑，我觉得不单单是女生，男生也会觉得、
0: 哎、你光明正大的玩，你不要收收躲躲、
1: 啊、就如果说你正常在看手机，别人还没靠近你，他可能就是想跟你讲一句话，你立刻把手机翻过来、
0: 哦、
1: 你说
0: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对吧？
0: 有可能。
1: 你懂这种场景吧？如果你正常在玩手机，你不管在看什么，瞟一眼就过去了，或者跟你讲话正好不小心也不是想看。
0: 嗯。
1: 但如果说他只是真的跟你讲话，并不想看你的手机， 你反应特别大的话，
0: 哎，反正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行啊。不要太刻意
1: 是
0: 啊。
1: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可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什么时候你不会玩手机？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哎，
1: 余生说的
0: 哦，只要一忙就不看手机，
1: 那是桂林家说的
0: 哦。余生说的是
1: 700度近视的我，理发店洗头的时候真的看不见，还怕手酸。哦，要举着。
0: 哦，
1: 就是洗完头。
0: 哦。
1: 剪头发我估计也不得看。剪头发有的时候我还是会看。
0: 现在那个理发店不都有那种透明的？
1: 对。
0: 那个、
1: 就算没有，有可能发信息的话，你回两句，你就把手，那个从那个叫什么，围挡，是不是？
0: 就是
1: 围布
0: ，
1: 对，然后呢，你拿出来回一下也很正常。
0: 好，这个基本上的场景呢，我们分析的差不多哈。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0: 啊、
1: 哦，同时今天晚上是白露嘛？晚上才是白露哦。各位呢可以来说说看，白露有没有各自家里的习俗啊？
0: 哎，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就要和大家来进行有奖互动了。给大家送出的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名额，想要获得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苏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我们来猜一首歌的正确歌名，根据我们的提示，然后把歌名打出来。
1: 是的，那么这个歌曲呢，反正答歌名就行，不用答这个歌手名哈。这位歌手对我来说有一首歌非常火，这首歌排第二。
0: 对，这首歌可以说它是他单飞的一个成名曲了吧，对吧？之后，
1: 但是那首歌他也是单飞之后唱的呀。
0: 对，
1: 那首更火。
0: 那
1: 首好像
0: 这首两个字，这首三个字。
1: 对，然后呢，这一首歌的话，他曾经对有过组合。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这首歌啊，现在在生活中也不断被人提到过。有类似的梗在里面。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陪伴着很多80、90后啊，甚至00后，00后估计听这首歌的比较少哈。走过了青葱的岁月。
1: 是，其实我觉得90后哈、反正我关注到他的时候是后面那首歌。
0: 哦，
1: 这首歌算早了。
0: 对，
1: 你说90后这时候才11岁，就算90年呢。对吧？
0: 那时候还不懂是什么意思，
1: 或者说不爱听这个歌，还在听儿歌呢。
0: 哪不讲呢？
1: 对，所以说呢，80后对这首歌更熟。
0: 行，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啊。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1: 好，
0: 当你看着我，
1: 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
0: 还是没把握，
1: 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0: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1: 还是你也在闪躲？
0: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1: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0: 来，这是很明显了吧？会唱的朋友，
1: 这首歌熟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了，
0: 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都快读到那个副歌部分了。
0: 不过这首歌挺感人的哈，一开始听不懂，现在呢基本上我们都能听得懂。来，共同关注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
1: 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正解分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厨房案。
2: 特别提醒，雅慎装饰真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0626-3896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房，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

0: 向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5: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6: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5: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7: 哎，今天晚上好像没有路段出现拥堵的情况哦。
8: 对，暂时没有看到大家讨论啊。
7: 嗯，
8: 各位呢，这个点在下班路上了吗？遇到路况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一路畅通的话，哎，也可以说说今天晚上车辆大家觉得多不多啊？平时走的路段的话，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感觉感受啊。
7: 还有呢，就是那个几个小学、
8: 嗯、
7: 啊，湖心路小学、紫薇小学啊，一些易拥堵的路段、嗯，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8: 嗯，你看，像我下班的时间啊，6:30之后了，我往我们家去那条路，
7: 嗯，
8: 几乎是不会堵的。
7: 哦，
8: 是就中都大道嘛，是从北向南。
7: 哦，但是那条路要是从南向北的话，好像车流量会大一些。
8: 嗯，对，但是滁州的话来说，我觉得6:30之后啊，
7: 嗯、
8: 高峰基本上。已经在减少了、
7: 嗯、
8: 但是有一种情况会堵，如果那天下很大的雨会从哪儿堵呢、
7: 哦、
8: 会从那个快到一中的那一段路。
7: 哦、
8: 不是一中，老一中，
7: 老一中
8: 就是那个六中那边、嗯、就是天意华府那条街，
7: 接孩子的车辆
8: 啊、对对对，特别多、嗯、有一天我就记得晚上的时候啊、
7: 嗯、
8: 应该是下雨还是什么情况，就直接堵住了那一整条道。
7: 嗯
8: 啊，它就只是车辆多，但是很少会遇到。那所以说，各位朋友下班路上的话，应该对自己往常走的道路会，就感触会比较明确啊。
7: 对，我们及时关注路况的变化。然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哈、啊
8: 嗯，
7: 有什么事儿能让你长时间不看手机？富哥说了一个特别的客观哈、啊
8: 嗯，
7: 没有网、没有电的时候不玩手机，是不是？

0: 实话。
1: 是了，没有网的时候呢，还会硬玩一玩什么别的。
0: 哦，
1: 没有电的时候，那真是不敢玩。
0: 是是，
1: 一帆风顺说打麻将。
0: 打麻将，今天晚上好多朋友提到了这一点哈。
1: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快没电，就是真的快没电，马上就要关机了。
0: 嗯，
1: 你又是没有办法找到地方充电的，你是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
0: 就
1: 或者说你手机里有事情正在联系的情况下，
0: 哎呦，
1: 就真的没有办法玩。
0: 对，
1: 就是节省一些电。
0: 好，
1: 嗯，
0: 然后呢，看到豆豆哥发了好长的一段啊，他说呢，我是从五月底在抖音的直播间看到文玩手串的嘛，然后呢。断断续续买了不少，
1: 哦，
0: 这个会上瘾了。
1: 他说：“我感觉没事，盘盘核桃，
0: 嗯，
1: 盘盘文玩手串，能转移注意力，不用玩手机。
0: 我反正玩了几个月了，就是你不盘不同的手串，它的手感不一样，会让你注意力转移嘛。我甚至盘手串都戒烟戒了3个多月了，
1: 厉害
0: 哇！”
1: 就是他
0: 听说有这种戒烟方法，
1: 他说了，反正对他有用，不知道对其他人有没有用。
0: 哦，
1: 可能是他做一件事儿的专注力非常高。
0: 哦，
1: 他说不要买特别贵的，就买几块、十几块的手串或者核桃。
0: 哦，
1: 啊，他说刚接触买价格高的是容易被骗啊。
0: 哦，这的确是，哎呦，这已经有不少成果了，你看看。
1: 对，他就是说，专注干一件事儿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玩手机，手机就是第二件事，而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呢，就像平时啊，那手里要看看别人这个盘的什么核桃啊、手串啊，哎，挺解压的，至少。
1: 对，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你没有，你这个手没有办法操作手机的时候，就刚有朋友说到吃东西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点个视频放在那儿，
0: 对，
1: 哎。反正你要是让我做这种手工类的东西哈，
0: 啊，
1: 我还真有可能会放个剧，或者说听个歌。
0: 对，那时候有
1: 就不一定
0: 伴哈，
1: 就不一定是用手在玩它，在玩什么东西，但是呢，可能会看一看。反正 我化妆的时候，我都会去，就比较玩了，就听听一些什么这个长点视频。
0: 嗯，
1: 对。
0: 这个反正我觉得挺好的一种习惯哈。
1: 这不是好习惯，
0: 好习惯
1: 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就是这个单线条去做一件事情，现在有很多人都受了这个一些短视频的影响嘛，短平快嘛。
0: 对，只要你能意识到这件事情，并且能够从里面跳出来，我觉得就行。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经常这个散长步的时候，哎，走一段很长的距离，那个时候呢，我必须就是得有耳机，要听一些故事，听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会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有所获。所以我把它总结为好习惯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听一些这个平常啊听不到的一些知识啊等等等等。
1: 对，所以说不玩手机的话，每个人是有自己的答案的。
0: 嗯，
1: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不是说天天都要看手机。
0: 嗯，
1: 我就是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走路的话也是不玩手机的。
0: 嗯。
1: 就是走路他不会玩，可能我走路就是一边走着一边划着看有没有信息啊。
0: 那你逛超市的时候一边走路会不会一边看？
1: 我要是在选东西肯定不会，但是我就是东西选好了或者在走
0: 着无聊的时候，
1: 对，我就会看。
0: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啊，这一块。
1: 嗯，
0: 好，那么各位呢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哈。每天都和大家来介绍。那么最近呢，信达典当开通了银饰以旧换新的新业务了。
1: 对，家里不单单是银饰啊、金饰啊这些首饰哈，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啊，随心换新款，可以在我们的信达黄金小程序去挑选新的款式。
0: 用微信搜索一下这个啊，
1: 对
0: 啊，百万款式任您挑选，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1: 当然了，还可以这个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啊！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另外，在中生活中、工作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就找信达典当。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路上的晚高峰，星期一的晚上现在已经是6点钟了、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在下班路上啦。
1: 对，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哎，等我们一下就行、然后来看到雪玉发来了一段路况。2016年8月，
2: 紫卫路由南往北，明光桥在老电影局这个门口，宿舍门口，车都堵死掉了，车友们不要过来了。
0: 哦，说到说到、
1: 建议绕道行驶。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0: 那啊、
1: 二中放学
0: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或者杨子路小学、那有点远。
1: 啊，对对对
0: 对，
1: 他在明光桥这个位置啊。
0: 大家呢，雪玉如果知道什么原因呢，可以跟我们说说，有可能就是车多。
1: 嗯，
0: 对，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正好刚上车刚听节目的朋友可以互动互动。你在什么时候可以长时间不看手机？
1: 很多朋友都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啊，
0: 有睡觉的
1: 啊，有钓鱼的，
0: 有打麻将的，
1: 还有盘手串的，
0: 有按摩的，
1: 还有跑步的，
0: 还有吗？
1: 那个明如医院说了、钓鱼，我直接就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不受任何打扰。
0: 是的，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啊。
1: 墨雨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什么情况？
0: 是今天晚上的晚霞？哦，不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小汤、他发来了今天晚上的应该是这路上的风景哈。
1: 哦，
0: 他说2分钟前才过明光桥，没看见堵呢。
1: 哦，他刚才说的那个是紫薇路啊。
0: 对。
1: 行，那么定远路现在怎么样？二中放学，哎，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啊。行，那么路况信息包括今天晚上互动话题，我们继续的关注着。
0: 是的，
1: 当然呢，今天也是要正式进入到白露节气喽。
0: 对，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天是晚上进入白露，而且说了几个白露的谚语哈。就是说今天是什么双数的日子，就有可能会有这个秋老虎比较厉害。然后还有白露是晴天的话，接下来的秋天晴天也为主。
1: 对，包括
0: 很有意思啊，
1: 在这个白露节气啊，有习俗喝什么呢？白露茶，
0: 酿白露米酒，吃龙眼，吃红薯，
1: 还要吃十样白，这是在浙江的苍南、平阳等地啊、
0: 带白字的草药，哎呀，
1: 要和那个乌鸡或者老鸭同炖。听上去应该挺好吃的。
0: 你能想到带白字的草药吗？白，白竹，有这个吗？
1: 白，
0: 白色，
1: 石膏算不算？
0: 恐怕确实不太能算成草药啊。
1: 还有什么？哎，你别说，还真是问到了哈。白，
0: 确实是白色的，但它不姓白。还要带白字的草药，太难。

0: 水草木间露水，我想到曾经看那电视剧哈，
1: 嗯，
0: 还珠格格吧好像，
1: 嗯，
0: 那皇上喝的那个茶要喝那个收集露水，露水泡制的，哦，还真是有这种说法。
1: 反正呢，各个地方或者说各个时间段啊，都有不同的一些习俗民俗。
0: 对，
1: 不过确实能够代表什么呢？白露就是入秋，天气暑气退去的一个起点。
0: 还有呢，白露啊，有不少地区，之后这个昼夜温差会变大，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对的，对的。
0: 啊，保护好自己的肚脐呀、啊、脚踝呀、啊。除此之外，忌贪凉。少吃生冷瓜果，还有一些冰镇的饮料。
1: 对的，因为白露秋天为收，收汗，不要在大汗淋漓；收凉，不要这空调凉风。
0: 哦，
1: 对，收情绪。
0: 哦呦，
1: 收计划。
0: 哎呀，真是挺好哈。再来看到这位朋友1886，他说了一下什么时候、什么事儿能让他不看手机呢？说练字的时候可以2个小时不看手机，厉害啊！
1: 这就是做一件心静的事，静下来的事儿哈。
0: 然后那个0818说手机坏了的时候，
1: 那确实不得不
0: 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这个留言哈。有很多。然后看到豆豆说了，白芷是吧？
1: 白蔻都是五大香料，
0: 好像也是中药。
1: 白芷好像听过哈。
0: 哎，它白芷是有什么药效来着？白芷
1: 不太了解，
0: 是不是
1: 中医的一些药性药效？
0: 是不是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1: 那是白胡椒吧？
0: 哎，好像就是那个白芷啊。
1: 哦，
0: 可以
1: 哦，煲肉汤。
0: 对，因为我好像做什么菜的时候看到这个配方啊。说它可以那个祛风啊，
1: 散寒止痛。然后豆豆哥说放在那个汤里去腥。
0: 去腥啊，去腥的啊。可以。
1: 对，确实有一些中药啊，入食物，然后用来食补滋养。
0: 对，那么在白露的今天，咱们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给大家推荐的是雏菊。
2: 白露时节的滁州，暑气逐渐消失，微凉的秋天慢慢来到人们身边。民间俗语说，白露的花有一搭无一搭，但在这百花逐渐凋零的时节，雏菊悄然登上秋的舞台。

0: 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加之肥沃的土壤资源，为菊花提供了生长的必要条件，由此盛产出享誉全国的雏菊。再过一个多月，雏菊就要迎来采摘期，采摘雏菊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花瓣开不全，过晚则容易凋残。新鲜采摘的菊花需经过摊晾、杀青、排湿、烘干、杀菌、分装等工序，最终才能获得形色味俱佳的雏菊。
1: 雏菊从我们的基地采摘过以后，直接通过这个我们专用的周转箱，然后运到工厂，在24小时之内要给它加工完毕，否则的话它的活性酶的成分会影响雏菊的品质。我们是采用的是热风循环干燥这种方式，烘干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存在一个整形的过程，我们要把我们的雏菊整成绒球状的，这样的呢有利于我们雏菊在储存过程或者包装过程中不易损坏断斑。然后烘干过以后，这就是完成了，就雏菊在前期加工过程中就是整个的流程已经结束了。
0: 雏菊素有金心玉瓣翠地天香之美誉，是雏茶的佳名之一。将洗净的雏菊置于沸水之中，干瘪的菊朵缓缓舒展开来，宛如正

0: 在翩翩起舞的少女，令人赏心悦目。
1: 和其他菊花相比，雏菊呢花瓣层次比较多，比较饱满，晶莹玉白，花蕊就是花心金黄色，它冲泡出来过以后，80%的花蕊向上，花瓣向下，其他菊花冲泡出来形状不规则，入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清凉，第二呢有一种浓郁的中药味。
0: 雏菊还有疏风散热、明目平肝、舒筋活血等功效，既是上等的茶饮，也是保健的食材。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此时坐于院中，泡上一壶雏菊，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丝丝清甜，别有一番风味。近年来，雏菊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高。雏菊作为滁州市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雏菊也逐步名扬四海，成为滁州的一张名片。
2: 好，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雏菊哈，在今天特别适合来上一杯。
3: 雏菊也就是我们滁州的白露茶了。今天白露这个节气哈，那当然了，这个时间点的晚高峰的尾声，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给我们发的一些留言。
2: 开心一家人，
4: 好兰赵爽，周一晚上好。
2: 晚上好，
4: 报个路况，我出林开通上这个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在山东半大道，经过金陵路，一山学生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进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2: 好的，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然后看到面朝大海发了一张图片，
3: 是啥意思？
2: 说车友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3: 是有故障灯是吧？但这故障
2: 灯
3: 我一个都不认得。
2: 胎压灯亮了。对，你检查一下胎压。
3: 对对对。
2: 哎，上面三角形的那个黄色的感叹号，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3: 是不是那个啊？是不是那个玻璃水没有了？
2: 这不知道。
3: 反正我玻璃水没有的时候有过黄色感叹号，但我忘了是圆的还是三角的。
2: 哦，行，那个你可以借鉴一下，或者问一下豆包啊，
3: 或者是你直接去检查胎压的时候就问一下喽。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哈。
2: 对对对，米高国际说睡觉的时候肯定不看手机，看手机怎么睡觉呢？你说的对，
3: 确实非常绝对的一件事儿啊。那么各位，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什么时候不看手机啊？我觉得呢，手机它当然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让眼睛跟我们的思绪啊放松放松。
2: 是，
3: 比如说各位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听听节目，不拿手机，好好开车。
2: 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的家长而言啊，这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喜欢模仿。你看爸爸妈妈都在拿手机，没事的时候我也要。
3: 确实哈。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也在进步嘛，大家这个。规定好每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不仅仅是小朋友，还有我们大朋友们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又有趣，又有意义啊。
2: 行，那么看到时间，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明天见喽，
2: 拜拜。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人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敢做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善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向雪怀填词，杜泽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汉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想

0: 老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
1: 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几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
0: 几子狂妄地说道。
1: 几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
0: 田螺向几子挑战。
2: 要比赛是吗？
0: 几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几子说道，
1: 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
0: 几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几子才这样说的。
1: 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
0: 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
1: 田螺哈哈大笑。
2: 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
0: 听到田螺的挑战，几子胸有成竹地说。
1: 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
0: 几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
1: 几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他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
0: 几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
2: 喂，田螺小舅子。
1: 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几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几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
0: 几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
1: 又跑过三个山头，几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
2: 喂，田螺小舅子。
1: 哎，几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
0: 几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
2: 嘿，田螺小舅子。
1: 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 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事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她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雌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雌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雌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雌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它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

0: 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1, 2, 3,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发过，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游山几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都明。

0: 月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随云汤，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两蓟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一些宣传曲，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宣传曲，有的呢是游戏的宣传曲。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在2018年发行。这首歌是王菲首次与导演姜文合作，歌曲是以弦乐开场，用淡漠而飘渺的嗓音诠释了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宿命感。

2018年，许嵩为游戏《天下》30周年创作并演唱了国风主题曲《绝代风华》。他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的全过程，编曲融入了古筝、琵琶、笛子的民族乐器与电鼓节奏的跨时空交融，以武侠江湖为背景，强调律动与节奏，让听者自由穿梭于中西音乐之间，基调逍遥自在，创造出飘逸中带有少许凶险的生活状态。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2018年作为单曲发布。这首歌是陈珊妮为王心凌量身打造的新都市民谣风格的作品。王心凌欣赏陈珊妮的创作才华，主动约歌。陈珊妮以巴黎咖啡馆女伶为灵感，创造了一个隐身于城市角落、从容自持却神秘的女性形象。歌曲的标题也是源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歌词融入了村上春树式的哲思，具有文学深度。编曲以暖调吉他为主轴，搭配极简的电子音效，营造了咖啡馆的慵懒的氛围。王心凌以松弛的语气诠释微苦的歌词，展现了从甜心教主到都市女性的转型突变，被评价为与人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也是关于记忆与追寻的歌曲，引发了都市女性的共鸣。

找到你的。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这首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李宗盛写给已故父亲的一封从未寄出的和解信，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和迟来的反省。歌词中朴实无华却饱含真情的文字，深刻地刻画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承载着李宗盛和父亲之间的纠葛往事，时隔多年，他终于能够正视这段父子情。正如评论中所总结的，这首歌既是一首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生命的思考。它让听者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可以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4》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2018年，萧亚轩为网络剧《动物系猎人》啊演唱了片头曲《五五五》，收录在专辑《冬日暖阳之下》。这首歌是萧亚轩签约了索尼音乐之后为都市情感剧定制的影视原声作品。歌词通过反复吟唱“五五五”，传递情感释然的基调，表达在爱情中经历成长后的洒脱与和解。歌曲采用电子合成器与钢琴混搭的编曲，营造了迷幻克制的听觉体验。萧亚轩以中低音声线展现温暖淡然的演绎风格。这首歌也被称为是萧亚轩近三年来最好听也是最入耳的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人设与人生阅历的对位，传递对自己握手言和的情感哲学。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以80年代的 House 电子曲风为基调，描绘情侣间相爱相杀的复杂情感，用诙谐的口吻刻画了情侣间的矛盾关系。那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电吉他，营造出霓虹般迷幻的复古氛围，呼应了 MV 中1980年代的怀旧场景。部分乐评指出，这首歌通过电影化的手法，将复古元素与现代流行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时尚感，被视为李荣浩都市音乐探索的新篇章。

萧敬腾在2018年推出了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作为他娱乐先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宣传单曲推出。这首歌以递咖啡、画肖像等日常的场景为载体，通过直白的歌词传递坚定陪伴的承诺，展现了青涩年代最单纯的爱恋。音乐风格为 pop， 由华纳唱片公司发行。萧敬腾以其独特的声线演绎了这份情感，既可演绎狂野摇滚，亦可深情款款，展现了他对多元情歌风格的驾驭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阴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口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

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2006年，蔡依林发行专辑《舞娘》，有一首抒情歌《离人节》收录其中。这是一首悲伤的抒情歌，歌词描述了爱情结束后的复杂情感，如从那一天原谅你的瞬间，我不过情人节，我和未来不再相恋等句，既绝望又让人心疼。

2019年五月天翻唱了一首歌《玫瑰少年》，原曲是出自蔡依林的专辑。这首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创作，呼吁社会包容少数群体，并且关注校园霸凌的问题，采用了摇滚的风格。相比蔡依林原版的细腻对话感，五月天的版本更具宣言式的反抗力量。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出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

0: 爱，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

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布熊是流浪歌手，只住了两天，没到十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布熊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帝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帝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他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他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朝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1: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

0: 力多么有趣呀、啊！
1: 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秘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2: 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
1: 外婆说，
0: 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
1: 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
2: 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
1: 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
2: 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0: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2: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0: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2: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0: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2: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0: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1: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的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她大声说，
2: 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
1: 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 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里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汇集到村头的平地上，点燃了篝火，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边唱边跳。这时伊勒克看见月光下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头戴鲜花，身穿五彩达哥文衣服，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一阵欢喜。他按照阿美人的风俗，从树上摘下一个熟透的槟榔，投进那位姑娘的背篓里。接着含羞的姑娘跑到芭蕉树下，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丰收的稻谷已经储进仓谷里，爱情的果实也该有了好收成。金色的月亮啊，请你做媒人。姑娘的情意深深打动了伊勒克的心，他走近姑娘，两人手牵手跳起舞来。全部落的人都为伊勒克和美丽的姑娘祝福，祝他俩恩爱到老。

0: 后来伊勒克便和姑娘结为夫妻。可是伊勒克毕竟是天上的神仙，不能一直在人间停留，妻子是凡人，不能和伊勒克一道上天。伊勒克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对妻子说，我先到天上去变成一架天梯，你顺梯子爬上来，我们就能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了。只是你在天梯上千万不能叹气，否则天梯就会断了。妻子答应了。伊勒克告别妻子和父老乡亲，乘一朵白云悠悠飞上天宇。果然他上天后变成了一架玉白色的软梯，长长地垂了下来。部落里的姐妹们为伊勒克的妻子绣好了五彩衣，为他磨好了香糍粑，用芭蕉叶包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天。姑娘含泪告别了亲人，攀上天梯，爬呀爬，登啊登，天好高啊。由于想念丈夫，姑娘咬咬嘴唇，坚持向天空爬去。爬着爬着，她仿佛看见伊勒克在天上向她频频地招手，再往下看，姐妹们也在向她呼唤。她既舍不得家乡，也舍不得丈夫，因此心里乱极了，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霎时间，咔嚓一声巨响，天梯断了。姑娘连忙呼唤丈夫的名字，伊勒克忙弯下腰去救妻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姑娘从半空中跌落到地上。伊勒克心痛极了，觉得是自己害了妻子，他哭弯了腰，泪水哗哗往下流，汇成了一个深潭。伊勒克便将自己的妻子安葬在水里。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色彩缤纷的彩虹，从此他就默默地立在半空，为人间拨云降雨。他日日夜夜地想着妻子，希望心爱的妻子能沿着美丽的彩虹朝自己走来。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

0: 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

的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妇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啦。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棕绳套圈。

0: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划分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加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0: 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3年，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收录了一首歌《先这样吧》，由张震岳本人包办了词曲创作。这首歌是以抒情中版的摇滚风格为主，讲述的是都市情感中的矛盾与无奈。歌曲表现出了对感情的无奈放手，同时也流露出对最初相识美好的怀念与眷恋。作为专辑中的抒情主打，这首歌也被乐评形容为让人想起爱我别走的风味，音乐感情色彩丰富。

2008年，萧敬腾发行了同名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原谅我》。这首歌是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情歌，用萧敬腾的口吻写出说不出口的情感，展现其沉默背后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歌词通过直白的表述，构建出了分手场景的情感张力。

202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歌曲《怨与仇》，创作灵感是来自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阐述人类世界里愿望与哀愁的共鸣共振。这不仅是一首旋律动人的作品，更是表达了生命、命运与爱的复杂关系，让听众在熟悉的音调中体味到不一样的哲思。歌曲通过生物的意象描绘了命运的无常与爱情的多变，不仅听到了爱情的美好，更感受到了那种随着时间推移而来的无奈与痛苦。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杭州西湖畔有一座楼，叫做望湖楼，又名看经楼，乃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弘处所造。望湖楼所在的位置好啊，登上望湖楼可以平览湖山美景啊，所以望湖楼是历代文人墨客必登之楼啊。尤其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一个人呢，隔三差五经常的跑到望湖楼上，有时凭栏远眺，有时自斟自饮，有时聚集三五好友在这里诗歌唱和。这人是谁呀？非是别人呢，这宋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苏东坡怎么到杭州来了？他不能不到啊。

现在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呀，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当中的一些措施，那自然就得罪那些变法改革派呀。苏东坡一看，得了，我呀，别在中央待着了，再在中央待下去，嘿嘿，没我好果子吃啊！我呀，嘿，自请外调，我不在这中央漩涡当中待着了。我外调，调哪去？杭州不错，我到杭州去。所以呢，他自请外调，就到杭州来当通判来了。到了杭州，面对湖光山色这么美，苏轼啊也特别爽啊，经常的跟朋友就一起来到望湖楼喝酒、吟诗作对、畅谈人生。那这一天，就到了熙宁5年的6月27号了，在官衙待着呀，太闷得慌。于是苏轼又纠结了一批好友，再次来到西湖畔，登上望湖楼，大家排摆酒宴，又开始 happy 起来。苏轼，你别看呢，他酒量不好，但是他爱喝酒，喝一点呢，他还爱醉。酒量不好嘛，但是他也特别的享受这种醉意，哎，尤其是醉了，自己能够诗兴大发，能够忘记烦恼，今天更是如此啊。小酒这么一喝，醉意就上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俗话说得好啊，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哎，他就变。刚才西湖上面还是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呢。眨眼之间，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北方啊飘来了一大片乌云呢，黑压压的就盖在了西湖山水之上啊。哎呦，这黑呀，这个浓啊，压得人都喘不过气儿来。紧接着唰，凉风就起来了。云在里头，呼噜哗，滚滚雷声啊！俗话又说得好，风是雨头嘛。这一刮风，一打雷啊，啪，闪电这么一下来，紧接着哗，这大雨就下来了。这夏天雷阵雨很正常嘛。哎呦，这雨往下一下呀，苏轼乐了，怎么？哎呦，太好了！西湖遇暴雨，别有一番风味呀。他扒着窗户就往西湖上望，这大雨啊下得急，这一个雨点啊，都得有一个蚕豆那么大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到西湖面上那些船只之上，是啪啪作响。这场阵雨来得急，来得猛，下得也凶，但收得也快呀。怎么呢？没过多久，突然间，又是刮来一阵狂风。这一阵风啊，把这云彩又给吹跑了。云散雨住，太阳出来了，往下这么一照，哎呀，新下过雨的西湖更加的清澈，西湖之水就如蓝天一般湛蓝湛蓝的，让人觉得那么可爱呀！哎，哈哈哈哈，苏轼啊，正好醉醺醺的，看到此情此景，诗兴大发呀，马上就做了一首诗：黑云翻墨未折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谁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了？把自己仆人呢也带来了，带仆人干嘛呢？有用，快把这首词啊送给那位姑娘，要偷偷的，听见没有？哎，这仆人明白呀。江澈就把昨天晚上写的那首词，就塞在这仆人手里了。仆人偷偷的绕到姑娘身后，就把这首词啊塞到姑娘手里，滞溜，这仆人。

0: 跑了。哟，姑娘吃一惊啊，一看手里有一团纸，姑娘不知何意呀、啊。抬头一看江志和，江志和冲他一使眼色，姑娘明白了，赶紧的打开纸一看，是一首词啊，把词从头到尾读一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在杭州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做灵隐寺。灵隐寺可了不得呀，被称为江南禅宗五山之首啊，历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但是跟世界上每一块土地一样，它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灵隐寺虽然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也出现过不少的佛门败类。这很多当和尚的，他不是真心的去念佛修行，而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平常在世俗世界里很难生活，怎么办呢？把袈裟一披，脑瓜皮一剃，出家当和尚。和尚无儿孝子多呀，只要是大袈裟一披，人人见了都得喊大师。遇到那些执着心很重的善男信女，那就得布施舍钱。哎，就这位指着佛爷，他就能吃喝不愁。那吃喝不愁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温饱思淫欲。那当和尚的没有老婆呀，那就有不少假和尚，白天里当和尚敲木了鱼子，到了晚上

偷偷的跑出寺院，也是寻花问柳，说王老师你可注意啊，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这要负责任的，否则的话你容易祸从口出，人家灵隐寺再告你诽谤人家寺院，这还了得呀。咱不瞎说，咱说的是有根据的。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这灵隐寺里头就出了一个佛门败类假和尚花和尚，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了然呐。说这个了然呐，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家当和尚了。因为他本来是富家子弟，所以这个人呢能文断字，还能够填词作诗，哎，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当了和尚之后耐不住寂寞，这和尚生性风流，根本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呀。有人看着的时候披上袈裟，敲木了鱼子，在那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诵经礼佛，等人瞧不见的时候赶紧逃离寺院，到杭州寻花问柳，喝酒侠妓，是无所不为呀，天天的往那红灯区里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在当时啊是个繁华之所，温柔之乡啊。久而久之，这了然在杭州的勾栏妓院就处了一个相好的一名妓女，这个妓女姓李，叫李秀奴。哎呀，了然对李秀奴啊非常的痴迷呀，在李秀奴身上是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他在寺庙里挣的那么多的香火钱全都给李秀奴了。不光寺庙里呀，我们说了，这了然本身家庭也非常富裕，把自己家里的钱呢也大把大把的往李秀奴身上撒。这了然和尚公然的在外面包起大奶来了，那么说叫二奶，人和尚没有大奶，所以说这就是大奶奶，就公然的包起这位妓女来了。那这不是正常夫妻呀，身为妓女的李秀奴生在风尘之中，跟着每个男的都是逢场作戏，哪有真情啊？你愿意在人家身上撒银子，李秀奴当然高兴了，人家可不心疼你的银子，给我越多越好，今天给我买衣服，明天得给我买个包包，后天给我买胭脂，再不然给我来两个耳坠子，反正是想着方法就骗这了然的钱。但是只要李秀奴提出来，这了然呢没有不答应的，买衣服啊买，买包包啊买，胭脂化妆品啊买，品牌最好的耳坠子呀，嗨，甭说耳坠子了，再给你来一条金项链，谁让我喜欢你呢？这和尚啊就着了迷了，你就是背后有座金山那也隔不住这么花呀。久而久之，这了然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都给花完了，等到这和尚没钱了，再看李秀奴呱嗒这脸变了，原来见到了然呢是满脸春风嗲声嗲气，现在再见到了然呢是一脸冰霜，说话带刺儿。哟，了然大师傅你怎么又来了？啊，秀奴，我最近想你了，所以过来看看你，咱们进屋说话。哎，慢着，你往哪去呀？到屋里说呀。到屋里说可以呀。哎，带来了没有？什么呀？银子呀，进我这屋可有包房费呀。啊，这过去的规矩你忘了？秀奴啊，你看看，我这最近呢手头特别紧，这么着吧，等过两天呢我给人做几场法会，然后挣些银子我一定加倍给你，咱俩谁跟谁呀，是不是？我今天没什么叫咱俩谁跟谁呀，咱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是个妓女，你是个和尚，你来到我这勾栏青楼之内，你就是来消费来了。

咱俩的关系呀、啊，那就是消费者和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关系，是个完全的纯商业、纯经济的关系。甭跟我说情，跟我一个妓女讲什么情啊？有钱咱就有情，没钱就别怪我没情。今天钱带来了吗？阿弥陀佛，别念佛，念佛没用，佛爷可不保佑这个。匈奴啊，你说这话太寒人心了，太伤人了。你看，枉为你读了这么多佛经啊，这心里呀、啊、一点放不下，这哪行啊？再回到寺院里，好好的读读佛经，明白明白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再过来啊。咣当，李秀奴啊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差点没把了然和尚的鼻子给夹住。哎呀，阿弥陀佛，我也别念了。这了然和尚摇摇脑袋呀，嘿嘿，都说妓女无情，妓女无情啊，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呀。哎，了然啊了然，你呀活该，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啊，都打了水漂了。哎，人家李秀奴说的真对呀，我何必去找他呢？啊，我还是好好的回到寺院里当和尚，好好的念经书去吧。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刀两断。想到这里啊，了然和尚一转身，噔噔噔噔，回到灵隐寺，开始敲木驴子念经了。念了没两天，念不下去了，怎么呢？想着李秀奴啊，哎呀，百爪挠心的看着佛经啊，哎，上面全是李秀奴往日的神态呀，不行啊，我还得找他去。他又下山找着李秀奴来了，哀求李秀奴能不能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啊，你哪怕让我坐会儿，让我看你两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愿意忙其他的呀，你忙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就在旁边看看就行了。李秀奴一听那行啊，看一眼也得给钱呐，有钱就看，没钱呐，拜拜您了。说着话，李秀奴又把这了然拒之门外。就这么着，了然几次三番来求见李秀奴，都被李秀奴拒之门外。了然的心中对李秀奴啊，是又爱又气又恨。逐渐的，这气和恨就占据了上风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了然和尚又来找李秀奴，这李秀奴像往常一样，有钱进没钱滚，光又把门关上了。哎呀，了然和尚指着门呢、啊、指点半天，一句话没骂出来。怎么骂什么骂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啊。乒乓，怎么呢，自己给自己俩嘴巴，你活该，谁让你这么贱呢，人家都不见你了，你还一次一次的舔着脸来，真是恬不知耻啊。哎，这一跺脚啊，一转身，本来想回寺院，但是一转弯啊，旁边有一家小酒馆，这人一烦闷呢，都爱喝两口，怎么呢，借酒浇愁嘛。这了然和尚也来到小酒馆里，他常客呀，我们说了是花和尚，什么戒都不吃，酒肉穿肠过，佛在西方坐。那不说不是佛在心中留吗，是他的佛在西方呢，他心里根本留不住佛。所以到这小酒馆里，那酒保认得呀，赶紧端来酒菜。这了然和尚坐在这里，直溜直溜直溜，连喝了数杯酒，这菜都没动，怎么呢，就为喝酒，借酒浇愁嘛。但有那句话，借酒浇愁，愁更愁。所以啊，奉劝诸位朋友，这个酒啊是好东西，哎，高兴的时候您喝两杯，只要别贪杯助兴，

0: 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6年，李玟在她的音乐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了一首融合了 pop 和 R&B 元素的歌，叫做《爱在85度》。它以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为特点，歌词表达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和对爱的向往，展现的是爱情中的疑问和对幸福的追求。

2013年周笔畅推出歌曲《嫉妒》，由李卓雄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歌曲也是采用了 R&B 的曲风，以鞋中沙粒为意象，隐喻情感困境，将嫉妒比作令人难以安放的沙粒，诠释爱情中杂质与释然的主题。歌词精准描述了当爱不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态度，直指爱情中最敏感。

1997年，杜德伟发行专辑《不走完美》，主打歌《不走》由知名的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风格是 R&B， 歌词深情表达了面对恋人离去时的不舍与坚定，情感层次丰富，副歌部分融合了英文歌词，增强了国际感和感染力。这首歌也展现了杜德伟在慢歌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也是华语R&B 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

0: 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三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5: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阳光明媚的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1: 哎，今天阳光没有昨天那么刺眼，但是您要是迎着阳光开车的话，眼睛依旧是被晃了一下啊。
0: 对，眼睛晃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散光，
1: 瞎扯，就是强光刺激了啊！墨镜该戴戴。虽然说昨天是白露节气，对吧？啊，让你不要露身体，但是没让你说眼睛，不保护。对
0: 对，眼镜啊，对吧？
1: 哎，
0: 但我看这个街上也没少露。
1: 昨天太阳出来，
0: 那小哥哥小姐姐穿的衣服就很清凉。
1: 啊，对，这个天出起太阳来还是蛮热的，雾燥燥的吧，只能这么讲。
0: 哎，最美的夏天即将过去。
1: 说实话，今年真的，一开始不敢讲，害怕嘴嘚瑟之后啊，这个夏天来一个回马枪。但是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特别热的时候。
0: 没感觉啊，各位。
1: 哎，你果然嘚瑟。对。
0: 这个夏天是不是？哎，你又不热。你叫什么夏天？
1: 对，搞得我们好像，但是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什么呢？就刚想热起来的时候，刚想提温了，对，台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0: 对，那台风呢？这个希望还是别这样来。
1: 哎，对对对对对，该热得热，这是四季常态嘛。
0: 有的时候这个台风呢，你有点乱来。
1: 对对对。
0: 哎，有点过分啊。好，节目正式开始，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小薇真的很勤快啊，一大早出现在某个超市里。
0: 我的下怪白云超市。
1: 超市开门是早的，对吧？
0: 怎么的？冒充老头老太抢鸡蛋。
1: 现在也不用给你抢鸡蛋了吧？现在谁还给你搞鸡蛋了？
0: 白云超市一大早这么多人、
1: 啊。你以为就是早上买菜赶第一波的嘛？对的。
0: 哦。
1: 挺好的，辛苦了啊。
0: 水果摊区人也不少，你看。
1: 又是榴莲。
0: 吃水果的。
1: 估计不得便宜，不得贵哦。
0: 这是那个五谷杂粮啊，磨粉的。
1: 挺好，挺好。
0: 这边是面条的包，哎。
1: OK。别讲，小薇还就怪懂养生的，一大早去买菜，这个早上的菜就是新鲜。
0: 你讲对了。
1: 对，真心话啊。
0: 你去疯了菜场吧，要么
1: 我也觉得你都到白云了，你不如到对面了。反正我母亲买菜喜欢是，就哪怕是搬到城北，她也不怎么喜欢。
0: 滁州市最大的
1: 应该就是丰乐了，
0: 菜场
1: 对吧？
0: 集市。
1: 以前住那个新亚小区的时候，没办法是去逛什么的，我看是逛那个
0: 啊。新亚小区那边不就丰乐菜场吗？
1: 不，他没有，他那时候逛的是交通商城。交通路菜场。从那个凤凰四村搬过来的时候不习惯。
0: 交通路菜场在什么位置啊？
1: 就金黄菜场啊。就凤凰小区那边的菜场
0: 啊，我们家那边
1: 啊，
0: 凤凰小区哦，
1: 凤凰小区那边有个菜场对吧？
0: 现在好像霸掉了。
1: 对，
0: 现在是停车场。
1: 然后就是交通路菜场。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二小还没到二小那边。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没到实验那边。
0: 滁州是几大菜市场，也是养活了不少人。
1: 那是。
0: 然后你比如说湖心路那个就银花菜场是吧？
1: 是啊，都是方便居民的嘛，
0: 真方便。
1: 对，
0: 也还有我们家旁边那个。北京城房时代尊金尊
1: 到底是姐
0: 尊
1: 尊姐
0: 尊
1: 尊姐尊姐尊姐啊，又改了，
0: 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目前这个感觉不温不火的。
1: 对，那边还有菜场啊。
0: 对啊，大
1: 至少不是市集吗？
0: 菜场
1: 啊，
0: 就以前那边就是一个老大的菜场，后来就给改了，被打造成了一个北京城房时代尊
1: 姐尊
0: 姐
1: 尊姐。
0: 我记得金街
1: 最早是金街，
0: 金街开业的时候万月去的，
1: 不是吧？
0: 尊街开业的时候万月去的，
1: 我是尊。我没经过，
0: 你没经过
1: 啊？没经过。那时候金鱼街是给时代民宿拍什么宣传片？
0: 哦，
1: 那时候那时候对接到的文案是叫金街，
0: 金街。
1: 然后后来在那边有外场活动，主持的时候就变成尊街了。
0: 那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说这难不成是尊阳街的联姻？但是发现那个尊跟那个尊又不一样，对，一个金字旁，
0: 写的稀奇古怪
1: 啊，一个走之旁啊，是不一样，对。
0: 以前上面还火过一段时间，天台烧烤什么之类的。
1: 然后还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0: 还是什么就星空帐篷露营
1: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我发现。网红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如果说它只是
0: 网红
1: 的，它真的就是短命型的。
0: 对，
1: 就是你必须要么靠菜品，要么靠服务，你总得

0: 回头，
1: 要
0: 不然的话
1: 迅速收集一波，
0: 过来就跑。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
1: 都是这样的情况，
0: 不少不少。对，但是我觉得大浪淘沙之后啊，留下来的应该都是不错的吧，经得起老百姓检验的。
1: 老板
0: 所以也没留下几个，
1: 老板能扛住的。真的珍惜一下身边的一些餐饮啊，一些好吃的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昨天我看刷了条抖音，天长路一条路啊，好多门面都关掉了。
0: 对啊，你才知道啊，
1: 全都关门的，
0: 就不讲天长路了。
1: 小飞鱼还开吗？
0: 就不早就不是了，就早一半换多少波了。
1: 小他确实，他毕竟讲的什么什么，开业最后三天，最后三天，
0: 对，确实是现在生意难做，实体生意确实是难做，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珍惜。这个
1: 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照顾生意之类
0: 的，不存在，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对，但是现在实体能坚持下来的确实不容易啊。来，耿哥跟我们科普，金地后面那个是凤凰菜场，金地后面还有菜，
1: 对，就那个，
0: 就你想的尊家，
1: 就以前是大菜场啊，
0: 那个叫凤凰菜场，
1: 以前好大个菜场
0: 啊，
1: 拆迁的，就给它全扒掉之后盖的那个尊金街。
0: 我说实话，菜场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小区居住密度高的，
1: 一楼全是，负一楼全是。
0: 卖菜的是吧？
1: 我昨天礼拜天还跟我家女儿一块去买菜呢。
0: 你真好，我就特别怕菜场，怕闻着味
1: 儿。好熟悉，
0: 本来5.6块的，然后宝宝说来10块钱不用找了，然后下一个记我爸账上。
1: 你爸是谁啊？
0: 我爸老福，
1: 不认识。
0: 1054的，跟你讲，就问你服不服？
1: 不知道，
0: 不服。
1: 你要想外院玩，估计
0: 我的妈嘞，外院就没去过菜场，真的是。
1: 080的消息第一条啊，
2: 杭州北路跟马鞍山东路这个丁字路口，这边交警部门能不能过来管一管？闯红灯的你太多了，导致人家绿灯正常行驶的都不敢走。早上有一辆小车的在那里，一开始是老老实实闯红灯，然后他看到他后面三辆车闯红灯，他也不等了，他也跟着闯了。
0: 这是羊群效应嘛啊！
1: 来，这个再次发给相关部门。
0: 我觉得是的，因为你这样子搞的话，就是不守规则的人太多，然后带着守规则的人也渐渐的不守规则了，这肯定不是构建交通环境这个和谐交通环境的初衷啊！
1: 我们连续两个礼拜。问080再发个定位，今天终于受不了了。杭州北路跟马鞍山东路这个丁字路口能不能管一管？
0: 对
1: 啊，我们人微言轻的在说，能不能管一管？
0: 就如果说装探头抓拍，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安排警力偶尔抽查一下，
0: 对，我觉得偶尔去一趟。
1: 警察叔叔当成德玛西亚蹲在草丛里面，
0: 就是
1: 突然出来。
0: 我觉得只要带个刺把刺，基本上他们就你懂的，对吧？就害怕了嘛，
1: 对吧？旁边他司机会传。我跟你讲，有警察哦！
0: 谣言就这么传出来，这个不是谣言，这个是好谣。
1: 你真逮几次？
0: 哎，
1: 你135逮，下礼拜246逮。
0: 不要有规矩，不要有规律，就什么15，马兰开花21、256、257、2829、31，就这么来。
1: 就绕口令是怎么传遍大江南北？
0: 不知道，或者我们什么搞一个什么逢8、逢9、逢吉？哎，
1: 朱楼135啊，
0: 大柳246，打个比方啊，就这样。就是刹车可措手不及。
1: 中东不是135吧？
0: 这反正我看出来你是嘴肉的了，不重要。就是我们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
1: 朱楼258。
0: 打个例子啊。
1: 你刚才说的是哪？张广、啊。
0: 举个比方，大柳。
1: 大柳，大柳369。
0: 呀，果然没蒙对。
1: 黄泥岗147。
0: 147，好不好？确实是的，因为我们不忍心看到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还被骂，对吧？
1: 对。然后呢，这个1054第十群的车友们向你们致敬。
0: 对对，看到了。
1: 还有一些这个1054其他群听众看我发朋友圈之后，
0: 转发了
1: 也给我这个发消息。因为听众呢，这个名字叫欢仔，他们家小孩应该是一个非常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
0: 是这个谁也不想，但是呢，如果说走这个平台的话，可能还要控，所以最直接的会更好一些。
1: 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我也跟他突然进行了核实。小朋友昨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谢谢一下各位叔叔阿姨。
0: 现在在滁州就医还是？
1: 在上海。
0: 在上海
1: 啊。我们这个正好通过广播吧，把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视频放一下啊。真的是小朋友很感谢，谢谢各位啊！小朋友这个昨晚在吃饭的时间呢，录了一个小视频，来各位听一下。
3: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
1: 他嘴巴已经很难发出声音了，
0: 很难咀嚼了。希望孩子没事啊。
3: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
1: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
0: 对，听到了。
1: 好吧，这个感谢。
0: 强仔，你看合不合适给一个收款码？ 我觉得这样的话放到其他群里面更方便一点，因为要不然你就得转一手。
1: 对
0: 对，因为我发朋友圈也是的，人家也没有你的微信，也没有什么的，我们给一个收。

0: 款码可
1: 加微信的码的会好一点，收款码的话这个就无法对上到底是哪位，
0: 人家就是不想加微信，就是就不想互相留下、哦、就是只想就转账就那个的、嗯、你看你这个他、啊、
1: 我来问一下、
0: 啊、对你问一下合不合适啊，
1: 来可以说是门头叫凤凰大市场，
0: 哦叫大市场，哦怪怪
1: 超大的嘞，
0: 对
1: 在哪个地方，
0: 就像你讲的军尊街啊，
2: 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毕竟在那儿住了昂多年。
0: 哦，在那住了昂多年啊！
1: 哦，
0: 天哪！好的。
1: 凤凰大市场。
0: 那这么多个菜场，大家有没有比较过？就哪些菜场的菜相对来说比较物美价廉呢？
1: 丰乐吧。
0: 好像不是，丰乐是哪一块菜便宜，然后肉类还是怎么着，反正我听那些门口的大爷大妈们聊过、
1: 啊、他们喜欢聊这东西，
0: 然后惠民是批发的，有其他那个特别便宜、
1: 啊、
0: 但离我家讲实话也不算远， 但是我不知道他名声
1: 你家就已经远了，
0: 对，我家离惠民就比较近、
1: 啊、就近，
0: 哎对，
1: 就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大市场，
0: 那肯定的、啊、但是我们家还不去惠民买菜，因为就嫌麻烦，因为我们家门口有几个超市它都有生鲜、
1: 啊、对
0: 不需要跑专程跑到菜场，
1: 现在目前的很多一些菜场呢人去少，为什么呢，因为超市的菜价格差不多，
0: 对、不讲多不多反正不值当，
1: 我们就说这个滁州市现在目前比较火的、蓝天生鲜，对吧，有吧，
0: 就各种各样的生鲜嘛、确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 以前叫凤凰大市场，凤凰一村那个叫凤凰菜场、
0: 那还是不一样，凤凰菜场是凤凰一村的，就是我家在凤凰小区住的时候，
1: 凤凰大市场在金地附近的，
0: 我记得有个叫什么金黄菜场
1: 啊有，
0: 就不就是凤凰那个吗，
1: 对，后来好像改
0: 就府院对面的，
1: 各种各样名字改，
0: 对吧，好吧
1: 马兰花哥是密码暗语，
0: 好像是的、最近不是又有类似这种谍战啊，或者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国安题材的剧上映吗，是的，就是你看了之后你才发现以前我们还是叫什么来着，太善良了、不认为就这种人就在我们身边，看过以后我发现确实难怪评论区有那么多看起来就像是行走的50万、一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哎呀我们不要给别人贴标签吧，也许他们只是什么什么，这样一看的话我的天哪，
1: 就是
0: 简直就是了、就是各自都是带着任务来的可能啊，
1: 就这种举报能有奖金吗，
0: 有不知道，就但是他们大概率是收钱的，对，但是分到他们也没几个钱，就是为了这点钱，
1: 他愿意。
0: 你这样的诋毁自己的国家，诋毁自己的民族，我都不知道你脸要他干嘛？
1: 走，要抓起来。
0: 对，
1: 抓起来。
0: 但是说实话，他们都是小喽啰，
1: 你讲对了，
0: 人家又不惜的去抓他们，对吧？哎，
1: 顺藤摸瓜。
0: 哎，我觉得是的，这是一个利益链、产业链啊。
1: 来 ，Fiesta， 今天早上乖乖，这也是属于就是孩子不上学啊，早高峰不出门那种。
0: 那不应该的。
1: 哎呦，一个暑假没看你呢，真是。他说什么？
0: 新安江路、南京路交口。
1: 应该是路边上卖东西的吧？怎么回事？方便的话语音补充一下，小姐姐，好吧？他说不走反倒根本过不去。
0: 那个小帐篷是卖早饭的吗？还是？
1: 不知道啊。旁边反正乱七八糟的，
0: 能补充一下吗？
1: 卖菜的
0: 哦，那菜，
1: 我的天哪！
0: 就我们讲到菜场了，这
1: 还有卖衣服的，我的天，
0: 什么？
1: 卖衣服的，
0: 哎呀，
1: 这是哦。
0: 我的天哪，昨天晚上我去接小孩晚自习，我看走哪啊，就某一个路口的一块空地上好多人卖鞋子，
1: 有、
0: 哎呦我的天，
1: 那个鞋子是什么，就是断码鞋什么，
0: 我不知道，就铺的一整块
1: 都
0: 要么要莆田系吧，那总不可能，
1: 我感觉是翻新鞋，
0: 什么叫翻新鞋、啊、
1: 就是别人那个
0: 二手的
1: 扔掉了，然后那个他拿回去翻新的，
0: 我的妈呀，
1: 有应该有一部分是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不保证啊，有些人可能是真是运货过来的啊，这个我作为本我自己的意见啊，
0: 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你要就图便宜你就别图它质量多好
1: 啊，对
0: 对吧，然后这种、
1: 如果真是莆田系啊，
0: 其实还不差，哎对，但是就是你该杀价杀价
1: 啊，对，
0: 还有你别想售后，就是你认准这两点你该买买，
1: 对、
0: 对吧，打个比方100块钱三双，我穿一个季我就扔，我还要什么售后呢，
1: 万一报130一双、3块钱一双、买不卖，
0: 100块钱按斤称的，有
1: 卖我走了，我真走了，我走就不会回来了。
0: 所以我说实话，我特别讨厌这种带杀价的店，就是
1: 你喊我呀，
0: 我又不会杀价，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亏了。
1: 你这个不喊我的，
0: 就没发挥好，就是一口价是最好的。
1: 那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对。
1: 但是呢，这个不可能。
0: 没有啊，现在很多店都一口价了，砍价的越来越少了。
1: 这个确实一口价归一口价啊，只是一口价，你懂吗？ 他不给你砍价，就说明他的利润也就加进去了
0: 啊。对对对对，人家核算了嘛。但是我觉得合理利润是必须的，要不然凭什么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过来人啊！等会儿有个听众用过来人的身份跟各位来讲讲买鸡蛋的事情啊。
0: 不会吧？
1: 对，讲不好啊。
0: 我们留个悬念啊。
1: 他可能是就是
0: 巧了，
1: 巧了。
0: 哎，就是摊到了那波不太好的体验吧？应该。
1: 我们也是往好处想。
0: 哎哎哎，
1: 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

0: 啊，跟各位汇报一下，10月5号和6号两天随便选一天都可以啊。
1: 嗯、
0: 自驾游前往到高淳，就故城
1: 水漫城，
0: 对，水漫城一个景区，然后全部包很多东西，就都包一块儿啊，99块钱能享受什么东西呢？我们等会儿细细跟各位说，好吧？啊，最近呢，我们将会在群里面发这个招募的二维码、
1: 嗯、
0: 啊，想去的话一定别错过这好机会。
1: 对的，
0: 啊、人均价格不超100。
1: 啊，99嘛，然后含餐、嗯、然后含玩，然后含烟花秀、
0: 哎、
1: 还有8台主持人同台这个互动，
0: 长三角地区的8个地区的主持人
1: 对、
0: 啊、在现场。
1: 为什么这次只选8个呢、
0: 嗯、
1: 因为太多了怕台占不下。对，
0: 好了，休息一会儿，就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心情，马上回来各位。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有

0: 02-9752-9759-0202。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